0: 有人犯咗事啊！咁啊，好似我哋先头声听到嘅呢个兔头音乐咁啊，包大人要升堂嘅问案啊！咁啊，讲到咧，有啲朋友咧俾人呃银纸，咁依家咧唔使升堂问案，因为我哋嘅网上嘅呢个警察啊，随时咁为大家保驾护航。
1: 哎呀！
0: 即系发现咧，哇！啊，有人咧，差啲就跌入咗呢个骗子嘅圈套喎。
1: 这陷阱，这陷阱，骗你遇上。
0: 咁呢位咧系二 set 阿生啊，咁我哋简称佢做曾生先啦，曾生咧，佢平时有得银啊，咁啊，闲事冇事做咧，就中意刷手机。刷手指咧，佢尤其咧比較關注投資理財呢家嘢，加上佢有銀啊，咁所以咧就有段依時間咧，啊佢咧就樂此不絕啊，
1: 樂此不疲，
0: 喺度咧就話，打緊自己小算盤，可能咧自己都會發
1: 的。噔噔噔，誒，即刻人出個錯時辦公室就跳出嚟，就對方個門上嘛，加我吧，
0: 加你有什麼好處呢？
1: 我帶你賺錢
0: 哦。哎呦，咁好啊！
1: 啊
0: 炒股我最拿手的吧，
1: 哎呀，来吧，我更拿手哦，
0: 更令你拿手中的拿手，
1: 我更付费哦，来呗，
0: 付费啦，真系付费，我哋叫你师傅咯，
1: 哎哟，
0: 师傅
1: 啊，你
0: 有咩好嘢啊？
1: 等阵你要先学咗嗰只 T A T O 嗰只脉声，嗰只软件啊，你有啲脉声就我脉声
0: ，tattoo 啊，
1: 即系就脉
0: 知啦嘛，佢去。他去就去咯，有咩相干啊？
1: 系嘛？使啊！你冇啲何在嗰只，然后就惊你拎人投资，你就一蚊就变一百，知未听？
0: 哦哟，喂，我下载好咯喎。
1: 啊，仲使你股市咧，好像又有啲问题咯。
0: 我有问题？
1: 啊，
0: 冇病冇痛啊，有咩问题？
1: 使近年嗰只问题就使，你要呢度股市推测嗰只高高持股追涨投入，你要量增来投入。
0: 哎哟，咁好啊！
1: 黄章投资啊！
0: 我冇黄金啊，点算啊？
1: 哎呀，佢唔会呗。
0: 买啊！你嗰度有得卖系嘛？
1: 啊死啊！
0: 几多钱啊？黑先。
1: 我就佢比外底系便宜噶。
0: 哦。
1: 外底股市就零零零，五股市就掹掹掹啊，知唔知啊？
0: 掹掹靓靓，好似啲藏画咁样。
1: 嗯。
0: 所以咧，即系谂到咧就。哇！錢生錢呢家嘢好嘢啦，係嘛？黃金又保值啊嘛，係嘛？咁所以咧，我就決定向你買買買。
1: 哦，啊，更少呢嗰只咩咧？張天香都係張天香啦嘛，知道咩咧？天香啦，
0: 反正
1: 二十天香啦，
0: 二十先生啦。咁啊，即刻咧就攞曬自己成副身家出嚟。咁啊，決定咧要聽呢個揼揼揼定定定嗰個大炮友啊，喺佢手裏頭買黃金。然之後炒黃金，然之後發到豬頭咁樣，係嘛？
1: 即刻做住嗰啲一夜暴富嘅夢啦。
0: 點知咧？如果那嘢咧，佢唔係發到豬頭咁樣，係俾人家呃到豬頭咁。
1: 哎呀，好財！佢當時真正交俾人家冒充投資嘅專員嗰只眼個手上狗，係咪富或者阿萬緊咧？就即刻落去揸住佢個手，你唔好俾佢啊！
0: 俾咗就揸都冇得剩啦。
1: 你阿張天星同埋只。嫌疑人直接同佢接头嗰人，两个柴柴房破杀手。
0: 哦，
1: 哎呀，万亲楚系万亲楚，
0: 讲清楚先吓。嗰个人咧翻到派出所已经系震到咩样啊？震缩咁震，
1: 佢就知道佢自己只骗局系跟住人都识铺啦噶。啊，
0: 所以咧呢啲凡系一涉及到钱银问题，叫你转账啦，系嘛，拎黄金出嚟啦，交啲。現金去交收啦，係嘛？第一時間你就知道佢係騙子啊！佢睺緊嘅係你嘅銀紙，
1: 對。
0: 要麼咧就同我哋派出所報案，然之後聯合我哋嘅警察一齊咧將佢滴翻派出所，聽清楚。
1: 其實之前呢度都見過好多嗰啲案例啦，同時都有不斷有朋友不斷咁上當，咁咧壞曬啊！
0: 巧唔怕舊，
1: 實在
0: 最緊要你受。一愁咁你就賴嘢咯，係嘛？咪要麼咧就唔理佢，大佬，我屋企冇黃金啊，咁你用錢買咯，冇錢買啊，我今晚滴米都成問題啊！
1: 你就觀眾鏡，你打電話可以一一撚啦。
0: 你打一零嗰度咧，阿 Sir。

0: 好中意同你倾偈嘅，
1: 嗯，系啊，咁样咧，嗰阵我仲要提高警惕啊，咪要成日敷嗰啲日夜暴敷嘅蒙啊，
0: 有银子不如趁住咧呢个国庆节黄金周。中秋節又放三日，近近地去玩下我哋廣西就愛啦。
1: 玩轉廣西雙節同慶，
0: 哇！廣西其實咧，依家去廣西玩咧都幾方便啊！14個地級市真係搭動車。快過打針嚇！
1: 你阿雲總，你咧在中秋國慶期間，你啊廣西區你成推出兩百嘅只重點嘅萬里活動嘅喎，咪咧飛快展現啦，萬速遊園啦，姜彩夜遊
0: 又有夜遊，
1: 年吃睇年啦，美食市集啦，萬泰蔬菜市，通通都有喎。
0: 唉，我去過南寧夜遊呢個。雍正啊，幾靚噶，
1: 係啊，
0: 所以講你中意搭船又得，搭火車又得，係嘛？自己甚至乎揸部車四周圍蕩都得噶嘛，係嘛？咁啊，使咩話？溝銀紙去錢生錢啊，係嘛？
1: 對啦，
0: 人要學得滿足，人要識得滿足，咁啊唔會蛇吞象啊，俾人家蛇吞咗自己嘅象啊嘛。
1: 係啊，
0: 如果唔滿足嘅話咧？咁你咪去玩咯，
1: 去散客，
0: 將眼光放遠啲，開闊視野，咁你咪唔會成日掛住自己嘅荷包冇水咯，係嘛？咁有旅遊促進 GDP，
1: 攞一桶 GDP 啦，
0: 就可以咧促進你更加認真去揾錢。
1: 誒，灰灰黃貴咧，曬啲名船，貴船第一隻地方。
0: 第四屆中國南寧東盟非物質。遺產周裏頭咧，9月24日到9月28日咧，就喺南寧三街兩巷就有呢個遊覽嘅專線，打造咧就係月下啟幕、非遺風華，同埋南寧嘅騎樓燈河、嫦娥唔係奔月喎，係龍影。
1: 哎呀，嗰只佢係喎，世代主題場景喎。啊啲農民朋友咧，我記得就非常幸福啦。
0: 青秀山亦都有得玩。
1: 哇！
0: 如果唔去過青秀山啲朋友咧，就唔能夠堪稱廣西人啦。你首府都未去過青秀山，你點講咧？廣西人咧係嘛？揸緊時間未去過青秀山嘅朋友。放假就要去青秀山，因為呢個活動喺9月20日開始到10月7日結束。青秀山風景區裏頭咧，有東區嘅南寧椰花園，寓意呢個步道嘅呢個地方去行一行。
1: 嗯，對啦，
0: 9.99元。可以搶張夜遊票。
1: 嗯，就講咧都佢係通過微信公眾號或者抖音直播光去搶嗰啲票嘅喎。啊，買棟首度門票，其他優惠是鐵哥噶。啊，仲有
0: 好舒服㗎。
1: 啊，去
0: 龍
1: 岩
0: 啦
1: 喎。溜走。
0: 嗯，溜走也要去一下啊。
1: 嗯，
0: 榕安呢樣嘢咧，大家就可能有啲印象。榕安榕水，你屋企瞓嗰啲。叫做咩麻雀兩席啊，就係你嗰邊出噶啦。
1: 哦，人呢咋，人一夾住啲肉呢，
0: 但係佢夠涼爽啊。
1: 夠涼爽，
0: 好似我哋啲肥佬恨嘅話咧，尤其好嘢。
1: 隨地帶啦，
0: 一碌過嗰啲麻雀嘅涼席，哇，上曬油幾靚。所以講嚟，我哋屋企
1: 就越靚
0: 啊！我哋屋企咧就買咗呢啲新隻咧，叫我阿爸咧同埋我咧要打大隻啦，喺上邊瞓覺。
1: 誒，碌紅碌咩啊？
0: 瞓到張席靚曬啊！
1: 哦，
0: 啊，講到榕安方面咧，就有9月30日到10月2日嘅榕安苑龍舟廣場榕舟水域裏頭嘅水上體育勁事啦！
1: 哎呀，嗰只寫龍舟公開賽喎，哦，就寫緊強龍船喎。
0: 大家端午節仲未鬥得過癮嘅話咧，中秋節再鬥一鬥，再唔揸緊鬥嘅話咧，天冷咯，
1: 天涼咯喎。好，頭先去咗溜就去咗榕安啦，嗰度落北海，
0: 北海
1: 啊，
0: 北海好嘢啦，北海咧沿海旁邊咧，首先咧食海鮮就平靚正啦，係嘛？啊，想當年咧，我哋嘅乜乜輝啊，哇，去到北海咧買咗成箱嘅海鮮翻嚟，咁啊結果咧又咁啱得咁巧咧，個部車咧喺半路又壞咗，哎呀！大家話陰公喎，阿輝哥，你嗰啲海鮮會唔會
1: 熟啦？
0: 死咗啊嘛！不如我哋而家開箱咯，一人拎一啲啊，你又唔使咁辛苦咁啊，然之後可以拎翻屋企，各自開餐咁樣啊。
1: 哦，
0: 咁所以咧去到。 北海咧，除咗有呢個中秋漢代嘅商貿闖關夜遊活動咧，啊，同埋我哋嘅什麼海獅首港當中嘅東盟貿易節之外咧，咁啊食海鮮亦都係相當之和味噶嘛。
1: 北海嗰陣咧活動咧，即係爭住十六號到十月十五號，嗯，國慶期間都佢係可以省省嘅喎。
0: 咁啊，河州啦。河州咧就黃姚古鎮啊，咁想當年去到呢度咧，如果唔去過黃姚古鎮嘅話咧，就未嚟過河州咁解啦。
1: 即係黃姚古鎮、河州古鎮咧，嗰啲活動咧就比較短嘅喎，十月一號到六號一嘅啫喎。
0: 都夠啦，國慶節裏頭去一去玩玩，可以睇到千年古鎮裏頭嘅國慶限定嘅什麼魚龍雲。
1: 巡
0: 遊，我諗住魚龍雲珠，
1: 仲有十二仙仔個NPC 個長征式個巡遊，
0: 仲有皮畫戲啊，古街嘅燈光嘅 show 啊，國風嘅打卡出片，夜遊裏頭嘅古鎮咧就體驗咧好靚啊！啊，呢度咧山清水秀，再加上空氣清新，有咩理由唔去玩一玩咧？
1: 哇！你下位呢度強曬都做係省得勁絲啦噶，你咪曬拆強曬啊！個曬股怪熟實質文就係上千文月姜啊！
0: 聽聽同仙頭有咩區別啊？
1: 對。

0: 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0: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0: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兔，高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0: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2: 哎，有驾驶证嘅朋友咧，你知唔知咧？其实咧。除了你的紙質的駕駛證之外，平時還可以省皮一點，就帶個電子駕駛證都同樣是適用。
1: 什麼？還有電子駕駛證，去啲冷，冷衣冇啲連省，冷衣掉地冷衣盤咯。
2: 對於林姨提出呢個問題咧，我可以理解。
1: 嗯，因為我買牙針。
2: 電子駕駛證呢家嘢咧，通過全國嘅交管12123 A P P 裏頭進行申領
1: 嘅。哦。
2: 全程係免費，全國通用。
1: 哦。
2: 咁大家咧可以打開自己嘅手機。手機上面呢，如果你安裝有呢個交管12123 APP 裏頭呢，就點開佢，然之後呢，在首頁裏頭呢，就有個電子證件憑證，就可以申領電子駕駛證啦。前提就係呀，你已經考取咗駕駛證嘅，
1: 就死驚啦咩嘅，我都話係有到真係好入去輪人，你諗話有囉，係咪？
2: 電子駕駛證同紙質駕駛證同樣具有法律效益。這個時候當中它的特點包括有統一性，統一性就是由交管部門去統一合法，在全國範圍內是有效使用的。實事證，
1: 對了，處於統一分就有實事證了。
2: 比如說有違章啊，有什麼沒有年檢啊，或者你有什麼違法未處理呢啲事情咧，
1: 靠翻計翻
2: 實事查驗。電子證裏頭咧會實事可以查得到你裏頭嘅情況，方便你辦理同埋阿 Sir 咧去查驗你究竟林姨有冇證，究竟林姨有證又好啦，你而家有幾多分，有幾多分又好啦，你有冇駕駛自己準駕嘅呢個啊？車型
1: 你差就靠佢都翻，但係呢啲咧就親而儲，仲有你嗰只安全證，因為移位網咧可以用死光碼同埋數字前問嗰啲技術噶。你掃碼之後咧，通過全國嗰只公安交管電子證照嗰只證件庫一對比，連證碼一對比就知道你嘅身份啊。
2: 即係依家電子證比紙質證更加
1: 先進偶像啦，
2: 能夠辨認真與假。你想真係做假，依家有電子證。
1: 你拎做
2: 紙質證係完全咧，想做假做唔到噶啦。
1: 啊，死啊！
2: 因為電子證係系統裏頭產生嘅認證嘅動態嘅二維碼嚟噶嘛，實時更新啊！裏頭咧有截圖、翻拍、打印咧，佢都冇限。
1: 哦，因為佢超時嗰陣盲人失鈎啦㗎。
2: 大概係30秒同埋1分鐘左右嘅更新一次，每一次嘅二維碼嘅內容係不一樣。
1: 有隻膠緊1212朗 APP 一掃模，打開隻膠緊1212朗嘅 APP 啊，頭先講到啦，大一二稍二右上嘅掃一掃，就佢係掃描對方測試嗰只電子駕駛證二維碼啦，就佢係核驗你只證件個狀態，同埋你只證件裏頭個身份個內容啦。
2: 即係大家利是，大家部車發生咗個刮碰係嘛？對方話我冇到咗。駕駛證出嚟喎，唔緊要啊！你打開你手機，12123，等我數一數你嘅駕駛證嘅內容，我就知道你係乜，住喺得，你想走都走唔到雞啊嘛！
1: 哎呀，對啦，
2: 你再唔休，對方話：我冇駕駛證，你等下我啦，我翻去攞啦咁樣。
1: 一掃就知道啦㗎。
2: 俾手機我數一數先。
1: 成日不過前提你要學咗嗰只交緊12123喎。係
2: 啦。咁所以咧，大家有駕駛證。可以下載12123，冇駕駛證，你同樣可以下載12123。你只不過冇個人信息，但你可以廉證人家嘛，係嘛？睇下，喂，你一碰親我，
1: 你無證過曬嘛？
2: 你係咪無證？你拎個手機出嚟俾我數數先，一清二楚。
1: 對啦，我頸我哋過曬真啦，呢度頸嗰啲公積金啦，
2: 公積金呢家嘢好喎，買房可以用，咁依家咧交物業都可以用。 装修又可以用。
1: 啊，喂，新修订嘅条例咧，使呢通过
2: 加装电梯又可以用。
1: 对对对，佢可以满足缴串廿码，同嗰一段个都用喎，个住房税抄喎啊。
2: 咁所以咧，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嘅缴存、使用、收益同埋管理，进一步咧发挥到呢个住房公积金去解决住房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嘛。
1: 啊，对啦，成日我哋陈恨佢系提取公积金嚟大个账户个虚额呢。
2: 咁啊，要满足咧，我哋以下所讲嘅情景之一咧，都可以提取嘅。一个咧就系支付房租。
1: 哦，就有呢交买啊喺屋，就有分建啊，对收自己自住个住房都佢系能取。
2: 当然啦，贷款买房嘅朋友咧，一年可以提取一次还贷本息的呢個償還的提款，
1: 就有你將收自己住個住房啊，個七日新增嗰只條例啦。
2: 咁啊，仲有咧支付自住的住房的物業費，你經濟緊張啊，亦都可以提出申請。
1: 啊，就有離休退休都佢係提出，
2: 以往都有啦，
1: 係
2: 嘛，同埋單位終止勞動合同啊，喪失勞動能力啊，咁有筆公積金補一補充。咁你心咧都會定好多嘅。
1: 對啦，嗰啲咧啊，如果你去提取嘅時候咧，佢係同時俾緊大六、大七、大波響，佢係同時註銷住房公積金嗰只賬户啦嘅喎。
2: 咁所以咧，即係講公積金咧，佢更多嘅使用方式同埋方法咧，就更加利於我哋每一位按時繳存嘅。这个
1: 老百姓啦，
2: 老百姓
1: 是啊，
2: 亦都保障咗单位嘅职工吓，安心工作，
1: 对啦，又可以交物业费，
2: 努力工作，
1: 死啊，对啦，即系我记得嗰只使用方法就越嚟越强啦噶，
2: 系，咁啊，讲到咧，即系大家住房系嘛，都系人生嘅一件大事啦。除了一件大事解決了之外，大家記得呢、這個七八九呢同埋十月份呢，亦都係我哋買車嘅高峰期。以往節目當中呢，新世紀廣場趁住呢、這個什麼金秋十月啊，咁啊呢個車展呢又夠平靚正啊，大家揸緊時間十一期間當中呢，去廣場嗰度消費下，拉動什麼 GDP 啊。
1: 啊，對啦，哎，太太啦，撚車啦，想換就換啊。
2: 揸緊時間買咗上牌，咁咪可以國慶咪可以去自駕咯。
1: 死啊！得啦，今晚個節目就係咁樣噶喎。
2: 講到好似星期五啊嘅感覺
1: 啊。明日仲有，
2: 明日仲有，星期五仲有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秀，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灵基，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

0: 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八月一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九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
1: 金曲连连听。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鼎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进去，连连停。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3: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4: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一见钟情》。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是从《一人有一个梦想》认识黎瑞恩的。老实说，有些朋友在听这首歌之前还以为是黎瑞恩翻唱蓝心湄的《一见钟情》，其实黎瑞恩才是原唱。当年蓝心湄是属宝丽金唱片公司，所以同一家唱片公司不同的歌手之间翻唱是很平常的事。《一见钟情》这首歌收录在蓝心湄1993年的同名专辑之中，当时唱片业的做法是凑足10首歌曲就发片，整张专辑所有歌曲都能够保持较高质量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平心而论，这张专辑也有同样的问题，唱片中除了《一见钟情》等3首歌曲之外，其余7首从词曲到制作都略显薄弱，但蓝心湄在这张专辑当中却抓住了都市女子寂寞芳心的那种感觉，唱出了真情实意。所以说这张唱片虽然在制作方面略显粗糙，但仍不失为一张优秀的音乐作品。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的烟火，燃烧着最烈的温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灵基，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0: 时间的循环终于被打破了。
1: 怎么说？
0: 今天是周三了。
1: 哦，星期三，今天星期三，明天星期四，后天星期五，又是中秋节。
0: 后天星期五大家就放假了。嗯，哦，没问题。因为
1: 明晚就放了他们，大家。
0: 对，大前天、前天和昨天都是周二嘛。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段子，那今天终于逃脱了这个循环了。
1: 是的，
0: 在日期上又近了一天和时间的这个体感上，今天周三喽。嗯，哇，一想到中秋节假期，大家应该会有很多的出门玩的行程啊。
1: 对，
0: 如果说时间太短的话，感觉去不了特别远的地方。哎，也可以啊，在家这里也可以找一点活动嘛，比如说看电影。
1: 看电影。我最想的什么？那个怎么唱来着？
0: 你怎么唱来着？哪一部？哪一首？
1: 就是和你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
0: 这么浪漫的吗？
1: 不是，是那首很抽象的歌曲，但是我现在我只记得一半调调，我记不完那个整首歌怎么唱了。
0: 哎呀，无论是歌啊还是什么，其实大家在这个短短的三天假期里面，如果不想特别劳累的话，想在家里面休息，
1: 就近选择电影院
0: 啊，可以看去电影院看一下电影嘛。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大家的假期娱乐安排也可以提前规划好了。今年双节电影档呢是火力全开啊，超20部中外新片也是集中上新了，像这个悬疑啊、刑侦啊、喜剧啊、动画、温情大片应有尽有，全年龄段都能找到心仪的影片了。
1: 没错，今年档期分为中秋档和国庆档两大板块，题材也是很丰富的，既有实力派大咖领衔的硬核佳作，也有适合全家观看的合家欢电影，还有治愈温情的生活影片，所以说观影选择也是很多的。
0: 对，那先说一下这个中秋档的重档影片呢，是由于谦和梁家辉主演的《
1: 老
0: 江湖》，
1: 也是强势出圈了。
0: 对，
1: 以一桩这个失窃案来展开剧情，有讲这个老刑警和金融巨头展开。

0: 反过来的吗？
1: 听不出来。
0: 泰坦尼克号，铁达尼的号啊，也是笑中带泪，是专门探讨这个婚恋和职场压力的。那更惊喜的是呢，复仇者联盟四重磅重映，新增了4分钟的独家镜头，也是为今年12月份的复仇者联盟五埋下伏笔嘛。你看就很多片对吧、
1: 对，那国庆档也是很豪华、这个阵容、你看有真实案件改编的刑侦大片神探之痕迹、讲述这个痕检专家坚守初心，然后破译了很多蛛丝马迹，然后侦破大案的一个故事
0: 啊，是我们张译老师演哦。
1: 讲的是刑侦人的坚守。
0: 是，还有就是像闫妮，还有叶童，还有这个
1: 倪虹洁
0: 主演的《活色生香》啊，是聚焦中老年女性的二次人生，非常温暖治愈啊。
1: 是的，同时还有小沈阳夫妻演的喜剧《什么意思夫妇》
0: 啊，灵魂互换的爆笑剧情其实是很轻松解压的，而且光看到小沈阳的这张脸就觉得特别有笑点。
1: 对的，还有我们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首部三维大电影、适合全家观影。
0: 对，
1: 当然了，还有这个布拉德，
0: 布拉德皮特也就是雷神嘛，他主演的这个《
1: 野兽
0: 之心》是展现人与战犬的双向救赎，那多部影这个剧情片呢、还有悬疑片同步上新，彻底点燃了金秋观影的热潮了。那双节假期不用远行，咱们走进影院，解锁多元的光影故事，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度过氛围感满满的假期时光吧。

0: 中秋可能假期稍微短一点，大家可以看看电影啊，或者宅宅家。那如果说是国庆，哇，整整七天的假期。大家就可以计划一下，就是我可以往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玩了哦。啊，那秋分已至，今天就是秋分了。广西又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
1: 赏秋
0: 时
1: 节。嗯，对。
0: 哎，稻浪翻滚，山水寒秋，古镇静谧。那广西文旅呢，也重磅推出了三条秋季乡村旅游精品路线，从平陆运河起航，带你一站式解锁八桂多彩的秋韵呢、啊、
1: 是的、嗯、那第一条重磅线路就是我们的运河启航壮美边关探秘游。
0: 哇，好长的
1: 啊。对，是由平陆运河零起点为核心、嗯、串联到了南宁、百色、崇左、防城港四个城市、嗯、然后融合我们的世纪工程、喀斯特奇观，还有跨国瀑布与这个滨海渔家风情，也是秋日深度游的一个绝佳选择。
0: 是的，旅程呢就从衡州平塘江口开启啊，打卡平陆运河零起点的标识，然后呢漫步千年盐布老街，感受这个世纪工程与千年古，哎呀，老是单单看这个字，
1: 千年古布，
0: 千年古布，单单看这个字又忘了怎么读了的碰撞。那周边呢还有像西京湿地公园候鸟翩飞，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湖光山色，还有这个马山弄拉峰林叠翠，这个古腊的万亩稻田呢也是金浪翻滚了。那秋日呢，我觉得去看一下稻田其实真的很好，我每一次一往这个贵港北那个收费站一去啊，就看到两边全部都是稻田了，就、嗯、其实就感觉好像突然间回到一种很原生态的美。
1: 这时候我们要想起那个 BGM 了，嗯，稻香，
0: 稻香
1: 怎么唱来着，
0: 哒哒哒哒哒哒，是哒哒城堡随着稻香。
1: 好的，我们一会儿听个稻香。
0: 好，没问题。
1: 那一路向西奔速到百色呢，我们的乐业大石为天坑，也是群这个红叶染山，通天大峡谷呢，古树参天，绿意盎然。
0: 是的。
1: 还有鹅泉、衢阳湖山水澄澈，也被誉为西南秘境。
0: 对，那抵达崇左呢，还有这个得天跨国瀑布的秋景壮阔啊，千年花山岩，这个岩画也是镌刻着壮族的文脉，哇，真的，嗯，还有一些带有这种文化特色的景观，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嗯、那终点呢，就抵达咱们的防城港，这个起沙渔港呢，渔获满仓，那还能去到一些像这种古香清幽啊、白浪滩呐、啊、怪石滩呐、啊，海景也是非常辽阔的，既能沉浸式的感受边关山水的雄奇，又能体验到北部湾滨海的温柔烟火。
1: 是的、嗯、这个线路呢是分为一至两天的短线、三至五天的中线，还有七天的深度长线、啊、就适配不同的这个出行需求嘛。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可以先游个五天，然后剩下两天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啊，
1: 就是调整一下再上班、
0: 嗯、
1: 对，
0: 是
1: 的。那所以说我们现在高速网呢也畅通了，路网畅通，那秋日也气候慢慢会变得比较凉快。
0: 是的，
1: 那不管是短途的周边游还是长线的深度游，都能够邂逅不一样的广西边关秋色。

0: 除了我们的壮美边关线路的话，我们还有两条广西的秋日精品线路，也是包含了贵北的山水仙境和贵东的岭南古韵，当然还藏着我们贵港的这个本地宝藏秋景，很适合我们贵港人的周末短途出游。
1: 是的，那第二条呢，就是多彩山河桂林山水揽胜游啊，也是串联了像桂林、柳州、河池、百色那秋日的龙井梯田，金浪千层，宫城红岩村的柿子满枝，还有宫城油茶，那海洋乡的银杏也是遍地金黄，是妥妥的秋日顶流美景了。
0: 是的，还有柳州古镇的静谧啊，金菊飘香，河池的天空奇绝，彩林漫山，还有百色的红叶森林公园，层林尽染，真的是一步一景都是秋意。
1: 对，那第三条路线呢，是在这个古郡寻韵多彩岭南文化游啊，那主打是这个桂东的人文秋韵，串联了像玉林、桂港、梧州、贺州，也是最适配咱们贵港市民朋友们秋日出行的路线嘛，因为比较近。那咱们贵港呢是有超多景点呢强势上榜的，就比如说像咱们秦塘的布山纳乡啊，千亩这个稻浪飘香，那绿道蜿蜒在田园之中，那可以骑车啊，可以骑那个自行车嘛，也可以漫步来亲近农耕的秋色，治愈又轻松。
0: 当然还有平南的北地山，秋高气爽，云雾缭绕，登山徒步呢也可以尽览我们的枫林秀美风光。还有我们的百年大韩古镇，青石板古街，古韵悠长，而且我们还可以就跟着我们的短剧啊，
1: 哎，短剧
0: 打卡我们大韩古镇
1: 啊，后天上线了。
0: 哎，是哦，
1: 魂穿大安啊，对，
0: 我为他守满城烟火。
1: 哎，你的背上，其实我是忘了后面那一段。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红果短剧上面来
0: 预约
1: 一下，
0: 搜索
1: 这个短剧了。
0: 西江潮剧场，
1: 对，西江潮剧场，然后来预约一下我们这部短剧，来看一下我们大安古镇的魅力啦。
0: 是的，我们再说回我们的秋日旅游路线呢，可以沿线呢还可以看到玉林的柚果丰收，大榕山的秋景辽阔，
1: 是的，
0: 梧州的骑楼古街啊，也是灯火温柔，六堡茶香四溢啊。
1: 我每一次上大榕山都下雨，
0: 这样子吗？
1: 对，又起雾又下雨的。
0: 那你这是有点旅游倒霉症，
1: 有点旅游倒霉症。我还是希望下一次能挑个天晴的地方再去游一下大榕山了。
0: 那三条这个精品线路呢，也是覆盖了广西全境，像山水、田园、古镇、滨海，应有尽有。那我们可以跟着官方精品路线去打卡贵港以及八桂大地的秋日美景，解锁我们的秋日之旅。

0: 后天就是中秋节了，不知道大家的月饼啊有没有已经准备好了。我反正我最后一盒买的那个月饼呢，就是还放好在家里边。
1: 嗯，就等着中秋开封。
0: 哦，预备中秋节那一天来吃。
1: 对，我之前买的几盒都已经吃光了。
0: 对，那还想尝试一下，没有尝试过。

0: 的好吃的月饼的味道的朋友们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贵港电台洋洋的这个直播间
1: 账号，
0: 对账号，
1: 没有小黄车可以直接买到我们的
0: 海
1: 龙
0: 阁
1: 月饼。海龙阁月饼也是我们广东茂名的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企业，
0: 对，很知名的品牌啦。那记忆呢是这个茂名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品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坚持用荔枝木柴火慢炒馅料的这个古法工艺，而且呢它还会有很多创新的点，比如说用化橘红等等的药材，然后融入到月饼里面，也有像比较创新的口味，像你最喜欢的金桔月饼啊，还有这个贵妃荔枝味的月饼啊，
1: 对
0: 啊，来勾起我们年轻人对于月饼的这些兴趣、啊、
1: 是的，就很符合当下这个健康饮食的趋势嘛、升级成了这个低糖低盐低油的配方，真的就是做到减糖不减味，减油不减香。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贵港电台洋洋，然后点开我们的小黄车来选购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鼎立

0: 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小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吾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林丽琼。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吾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吾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咨询。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4: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5: 柳春风，看到我颤抖的喉结了吗？我心人我柳春啊，张学友都是这么唱的呀。
2: 哦，
5: 然后他的喉结会上下颤了。
2: 这首歌是，
5: 李香兰
2: 啊，
5: 李香兰嘛，对，这是他的其中一首歌嘛，里面就是秋这个字的含量还是蛮高的。
2: 哦，
5: 想一想还有什么带有秋的？
2: 秋意浓。
5: 哦，还对，还秋意浓，
2: 这什么歌来着？怎么唱？
5: 秋意浓也是张学友的
2: 啊，这样子
5: 啊？对，
2: 我说那怎么那么熟悉？这个名字应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经常点歌。
5: 还有一首黄凯芹的《晚秋》，
2: 嗯，
5: 还有黎明的《深秋的那个黎明》。啊，对，我发现里面有好多就是他以他名字自己做的歌曲啊，
2: 有意思。
5: 是，那今天呢？也是秋分了，
2: 对，老话说这个秋分昼夜均而寒暑平，也就是说这一天呢，白天和夜的时长几乎一模一样，确实感受很明显。其实从九月份开始，你就发现这个晚上啊，这个白天的时间变短了嘛，像之前夏季的时候，我们是大概8点钟才天黑完。

0: 晚，
1: 对，才天黑晚，
0: 会感觉这一天都很早，到八点都很早的感觉。
1: 所以这个生物钟有的时候很容易乱掉。
0: 对，但现在其实到七点就基本黑完了。
1: 对，而且我发现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还挺凉快的，现在已经稍微有点风吹起来了。
0: 是的，我昨晚也是骑车回去，还披了一个衬衫外套。
1: 衬衫外套才行哦。晚呢，老话也讲了，这个秋风昼夜，均而寒暑平。但是其实对于咱们广西区内来讲呢，寒暑平暂时还不是很做得到。
0: 对，但这个昼夜是能感受到了。
1: 对，慢慢能感受得到了。
0: 哎呀，一到这个秋冬啊，就感觉白天越来越短了。
1: 也感觉衣服越来越不够了，对吧？是啊，那其实呢，秋分不单单是简单的时间分界嘛，其实背后也藏着不少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那很多网友们也在感叹嘛，明明就是到秋分呐、这个南方不少地方依旧是热气腾腾的。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连线了这个天气嘛，他说午后最高温度会达到34摄氏度。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工作，那体感温度呢，肯定还要再稍微再高个两三度的。那北方呢，已经吹起了微微的秋风了。
0: 南北的秋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北方的话，这个时候已经是惆怅的枫叶陪在我身边。一到秋天听这个歌就觉得好悲伤。
1: 很悲伤是吧？还有更悲伤的，等冬天还有冬天的歌可以听。
0: 对，就是冬天的奇迹什么之类的。
1: 是会比较有氛围感吧，就是天一冷啊。
0: 很适合这个穿大衣去这个街上 cos 韩国欧巴。是吗春培？
1: 怎么说
0: 呢？因为你夏天跟冬天完全不是一个人。
1: 那你也可以 cos 一下韩国的欧尼啊。完全没问题是吧？
0: 你可以赞助一下我。
1: 只有在清晨和傍晚才能隐约感受到一点点秋风的凉意啊。我直接跳过你的话题，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秋分。看看这个节气到底有什么由来，有哪些就是流传已久的习俗，还有秋风时节到底适合吃点什么，也看看网友们分享的一些南北秋风的反差小故事吧。

0: 我们先聊一下秋分这个节气的本身呢。那秋分呢是24节气里面的第16个节气，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祭月传统。
1: 对的，以前秋分呢是专门用来祭月的日子，因为但后来因为这个秋分每年日子不一样嘛，不一定能够遇上圆月，才慢慢的把祭月改到8月15中秋节。这个
0: 保证是能圆的。那这点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秋分祭月就是古代人的感谢月亮祈求丰收的仪式。除了祭月呢，秋分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游戏，树蛋，树是横竖撇捺的那个树，蛋呢鸡蛋的蛋。那民间有秋分到蛋而俏的说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这个鸡蛋立在桌面上啊，如果说一次就能成功的话，那其实会 好像能给人带来一点好运的这种感觉。我不一样，我第一次树蛋就是把那个鸡蛋煮熟了，啪一下就砸碎了，就立住了。我也不用说就是带有一些什么这个走捷径的方法，我主要觉得它能给我带来比较正向一点的情绪价值，也是，反正管它是什么呢，反正我立住了。
1: 就立住啊就行了。那其实网上也有科普说这种树蛋的小游戏呢和地球引力是没有特别的关联的，更多的是蛋壳啊它的表面微小的凹凸点支撑啊，这也算是秋分留下来的趣味民俗了。那每年秋分呢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大家树蛋打卡的视频，可能北方的朋友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这边可能玩这个游戏的就稍微会少一点点，那当然小孩呢都会愿意试一试，哪怕失败了也会觉得很好玩嘛。
0: 对，
1: 毕竟你煮熟了你就摁在桌子上就行，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走捷径哦。
0: 对。

0: 那说完好玩的习俗，我们也再聊聊秋分的吃法，吃东西的方法。
1: 秋分讲究的是顺应秋燥，饮食上呢会偏向于温润清淡的。像民间最经典的就是吃秋菜。像南方呢不少地区就有这个采秋菜的习俗。
0: 对，那秋菜呢一般是是指这些野苋菜啊，那当地人也叫这个秋碧糕，秋碧蒿吧，
1: 秋碧蒿，
0: 秋碧蒿。那到秋分这一天呢，大家会去野外采摘秋菜，那回家呢和鱼片一起煮成这个秋汤。哇，
1: 对，有句顺口溜啊，就叫秋汤灌脏，
0: 洗条肝肠嘛，就是说，这利用这些叶绿素啊，还有青菜里面的一些有益的分子啊，然后来促进一下肠胃的蠕动和消化嘛。
1: 对，喝了之后就阖家老少平安健康，这都是俗语来的。
0: 是的，那除了秋汤呢，秋分也适合吃一些水果，像梨呀、柚子啊，还有一些
1: 莲藕、
0: 莲藕这些比较润燥的食材嘛。
1: 对，
0: 那不少网友也分享呢，北方的秋分爱煮梨汤来缓解干燥啊。那咱们广西这边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银耳
1: 百合羹，就清甜润口嘛。就很多人趁着这个秋收买啊，然后买这个新上新的这个
0: 板栗
1: 柿子啊，也是像工程的柿子，这个时候也是成熟的，
0: 也是成熟的，是吧？
1: 就一口下去就满满的秋日味道嘛。
0: 我发现柿子是什么时候上市的呢？我是看到酸野摊里面开始有柿子。
1: 啊，我没有吃过酸野摊的柿子。
0: 你可以尝试。
1: 但其实我好像没怎么吃过生柿子，我喜欢吃柿子饼。
0: 柿子饼啊，柿饼，其实这个也看个人口味的啦。
1: 柿饼会感觉更甜一点。
0: 对，因为网上有不少网友分享一些经历嘛，比如说心急就吃到了还没有脱色的柿子，就涩的那个舌头都是麻麻的。那也提醒一下大家，柿子和螃蟹是不能一起吃的，会中毒的。
1: 对对对，所以说秋季的水果虽好，但是要适量的去食用。
0: 对，秋燥来袭，这个辛辣油炸的食物呢，咱们就
1: 少吃一点，
0: 好好照顾好这个喉咙和皮肤，饮食清淡一点呢，身体会更加舒服啦。
1: 没错。

0: 这个温差你发现了没有，真的很大，南方和北方的温差哦。那很多北方的网友分享，秋分一早一晚凉意很重，出门都要披上薄外套了。那田里啊，像玉米啊大豆也进入了收割期嘛，那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那
1: 是的，反观咱们广西呢、这个很多时候秋分依然是艳阳高照，今天也是
0: 热
1: 像我们还是在穿短袖。所以网友经常调侃，北方已入秋，广西还在夏。
0: 对，还留在夏天嘛，不过气温还很高，空气的湿度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呀。
1: 对，像秋燥也在显现。那很多人会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些的话其实也是秋燥的一个体现。
0: 对，那也很有多网友分享自己的秋分小仪式啊，不一定要去树蛋啊或者是煮秋汤，也会有人想要出门散步，慢慢去感受变短的白昼，白天慢慢变短了嘛，有人就拍秋日的晚霞。有朋友呢会去找我们南方的朋友也会去公园里面去找，可能那种会落叶的树种，就看到它那个叶子啊、慢慢变黄了，对吧，还是很好看的。
1: 对，说到这里的话，我还是非常想去感受一下北方的秋天。
0: 北方的秋天。
1: 不过其实说那么多，我们今天说秋分的嘛，秋分这个习俗呢，其实本质上也是我们的古人对于丰收的期盼，也是和自然相处的一种浪漫。
0: 浪漫了，那放到现在呢，我们不用严格去遵守所有的传统，但是咱们可以借节气的由头好好照顾和奖励一下自己嘛。
1: 对的，多喝点温水，吃点温润的食物，有空呢多出门走走，感受一下现在的这些秋天的这个天气。
0: 是，不管是北方的凉爽的金秋啊，还是咱们广西依旧温热的秋日，都有独属于当下的美好了。那节气呢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让我们停下脚步去感受季节的变化，珍惜眼前平凡的小日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3: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4: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送送送送，
1: 一起来来到我们的这个点歌环节了。
2: 啊、
1: 今天呢，已经有两首歌在我们的曲库上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的嘛？
2: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1: 贵港电台洋洋，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
2: 对，就
1: 来到直播间、
2: 啊、是，然后在评论区里面留下你想听的歌曲的名字，还有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曲了呢。
1: 嗯，第一首来听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咚咚咚那个那个那个噔噔
2: 找自己啊，直播间里的涛涛点播的啊。

0: 来自直播间的寒雪飘飘二点播的一生不变，
1: 沉醉了，沉醉了，
0: 一听我们这个前奏
1: 吃嘴了，杨门吃嘴了
0: 啊，什么，我说一听前奏就感觉这个曲风一定是飘飘二点的。
1: 对，飘飘二点的，
0: 太有这个个人风格特色了，
1: 是吧，
0: 听歌都听的都是一个类型的，我觉得蛮有意思。
1: 是

0: 哦，好像，哦，不是我想的那个咏春，
1: 不是，这首歌是，我们的七朵组合唱的这首咏春，非常的有活力，很有春天气息。
0: 哦，是这个
1: 意思。一到春天就爆火。
0: 哦，
1: 王俊杰也在火，这个手势舞是每一段都能接出来，
0: 对，
1: 当成手势舞跳的。
0: 我还以为是子丹的那个咏春，是叶问呢。哦，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感觉到秋天就听这种带点遗憾感的悲伤感的歌会特别的适配。
1: 你现在听完了冬天听什么？
0: 秋天我觉得会更那个一点。
1: 哦，会更
0: 冬天的时候已经习惯了。
1: 哦，痛完了，痛麻
0: 了，痛完了，可以就开始开心了。
1: 行，也我们听歌归听歌，还是希望大家要天天开心哦。
0: 是的。

0: 节目的最后来听这首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在11:30准时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的。
1: 对，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今天也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神州大地处处铺展丰收图景，奋进的力量汇聚在乡村振兴的广阔田野。祝愿全国农民朋友岁忍年丰，生活安康。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消息，2026年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十年磨一心，信阳稻种的硬核突围》。又是一年丰收时，希望的田野上处处呈现五谷丰登、产业增效的喜人景象。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为未来5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要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先看目标，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要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机械化水平要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的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也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将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要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要显著增强。说白了，以后种地不光靠人，更要靠

0: 靠好机器、好技术、好服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一系列实打实的举措。在农机装备供给方面，要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的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这意味着以后会有更多好用、耐用、适合咱们农民需求的农机产品上市。在农机推广应用方面，规划强调要打通中试熟化的堵点，提升农机中试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同时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也就是说，买农机用农机，国家有补贴支持，旧机器也能更快换成新机器。在拓展应用场景方面，规划明确要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以后在山区、在养殖场、在农产品加工车间都会有更多机器帮忙，种地养畜更省力。在提升作业质量和防灾减灾能力方面，规划提出要着力提升关键环节机械化作业质量，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增强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上旱涝灾害，农机队伍能拉得出、顶得上，抢收抢种更有保障。大家可以多关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农机补贴政策和适用机具目录，把国家的惠农政策用足用好，让种地更轻松，收成更稳当。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当第一缕晨光抚摸过苏醒的土地，田野上无人机掠过稻浪，大棚里传感器读着土壤的呼吸，
3: 万亩良田一键操控，每一株秧苗都听见数字的脉搏。
4: 无人机施肥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全部用上了智慧农业的手段。
2: 看平种植，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5: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3: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6: 河南省新阳市十年深耕种业攻关，以一粒小小稻种筑牢农业芯片，助力产业振兴升级。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十年磨一新，信阳稻种的硬核突围，由河南省信阳广播电视台采制。
7: 哎，沈总好，
8: 好，好，早上好，
7: 来了来了，
8: 到田里看看啊。今年这个田间管理搞得不错啊，
7: 稻壳也比较粗。
9: 七月下旬，记者走进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彭家湾乡，连片稻田铺展成一片蓬勃浓绿。平桥区富贵联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磊的1000多亩水稻长势繁茂，这沉甸甸的丰收希望藏着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十年磨一稻的坚守。一粒小小的稻种，一头连着万千农户的增收期盼，一头扛起种质保护、育种创新、产业振兴的时代使命。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沈光辉说，
10: 信阳作为河南省先稻主产区，品种多乱杂，但是有些外来品种不适应信阳的气候条件，遇到一些极端天气容易造成减产，农户在选种用种上没有目的性，所以我们就下定决心培育适应信阳水土条件的本土品种，从根源上保障粮食安全，实实在在帮助农民增产增收。
9: 下定决心容易，十年深耕却满是坎坷。为了搜集优质种质资源，筛选理想稻株，团队踏遍山川田野，经历了数不清的难关。
10: 为了搜集种质资源，我们团队成员跑遍信阳山区，和元福、向额干寻找农家种、野生种。山路难走，我们经常风餐露宿，

0: 几年下来，我们攒下了300多份种子资源。有些时候遇到极端天气，比如2016年的高温，2018年的连续阴雨，就会造成一些材料绝收。在鉴定的时候，我们天天泡在田里记录数据。
1: 每一株稻种，每一份种质，都是孕育丰收的珍贵佳地。
0: 信阳地处淮河沿线，气候独特，藏着农家老稻和野生稻等珍贵的种子资源。我们一共分3步做好保护，一个是全域下乡收集老品种野生稻，二是搭建低温种子库和田间资源谱双重保存，三是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定位抗高温基因，在平原、丘陵、沿淮多地同步试验，层层淘汰，攒下核心育种材料。
1: 通过层层筛选、层层淘汰，再一点点打磨改良，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培育出信2优1319优质稻种。这个品种耐高温、抗倒伏能力很强。
0: 纯种育种全靠田间观察，周期长达15-16年。我们利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就能够提前筛选耐高温、抗性好的基因，直接把育种周期缩短至一半。
1: 一块块示范田，一场场田间观摩，让农户看得见增产实效，受不受欢迎、种子销售量最直观。信阳金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唐慧说：“
2: 今年的销量非常好，然后这个不光我们信阳市面积继续增加，然后江西，再生稻面积也是大面积增加，湖南和湖北的面积也进一步增加了。”
1: 沈光辉告诉我们，信2优1319推广成效显著。目前，信阳本地种植面积突破23万亩，已完成湘、鄂、赣等省份引种备案。一粒两种走出信阳，不只让农户的腰包鼓了起来，更带动整条稻米产业链提质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科技力量。
0: 对农户来说，这个品种每亩比普通品种多收80到100公斤，收购价格也更高一些，抗性好还能省下农资，一亩综合征收200-300元，统一品种能让信阳大米品质更好，带动加工仓储产业链发展。
1: 10余年风雨兼程，无数次试验与试错，当丰收的笑容绽放在农户脸上，所有田间耕耘的辛苦都有了最温暖的答案。
0: 十几年扎根田间，经历无数次的失败，每当下乡看到农户靠着信2优1319等杏子系列品种增产增收，他们拉着我们的手说今年收入又增加了，我们心里满是成就感和幸福感。农户的认可就是我们持续育种前行的动力。
1: 一稻藏匠心，10年守粮安。从抢救收集本土种质资源，到钻研创新现代育种技术，再到两种奔赴四方富民兴产，信阳市农业科学院水稻育种团队把论文写在广袤田野，把科研成果化作千万农户的丰收喜悦，牢牢攥紧种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以一粒两种铺就豫南乡村振兴的金色大道，让信阳优质稻种走出江淮，飘向南方，用坚守与匠心稳稳守护大国粮仓。
3: 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由芒果之媒接受全国多家电台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播出，更多内容请关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线收听。
4: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5: 秋分时节，沃野流金，稻蔬飘香，广袤田野处处是繁忙的秋收图景。田间地头大联播全国多地记者在秋收一线，带您领略五谷丰登的丰收盛景，感受乡村大地蓬勃涌动的发展活力与奋进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各地迎来丰收旺季，全市小麦、油菜、马铃薯陆续进入收获期， 机械化、精细化秋收模式全面铺开。请听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记者包伟霞采制的稿件。
6: 在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六万多亩油菜田满目金黄，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高效运转，饱满黝黑的油菜籽顺利颗粒归仓。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副队长杨明：
7: 今年我们四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我们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四粒归仓。
6: 在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小麦秋收工作正在火热推进，田间实行人停机不停两班倒作业机制，多台大型农机昼夜奋战，同步开展收割、秸秆还田、秋整地等作业，收割、转运、烘干、入库全流程机械化闭环运转，大幅提升秋收效率，降低粮食损耗。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副部长李志：
8: 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200000亩作物的割菜作业，130000亩作物的收获作业。面对秋季天气多变等实际情况，公司压实岗位责任，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克服各类不利因素影响，全体人员凝心聚力，协同作战，全力保障秋收工作高质量完成，切实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效益，为全年生产目标圆满收官打下坚实基础。
6: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马铃薯种植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从泥土中翻滚而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滴灌带项目验收，落实水肥一体化补贴政策。连日来，呼伦贝尔市抢抓秋收黄金窗口期，高效推进机械化采收、减损保收、黑土养护等工作，以现代农业技术赋能粮油稳产增收，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贵平市木根镇平和村1500多亩黑橄榄进入成熟采收季，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9: 记者走进木根镇平和村的橄榄种植基地，清新的果香弥漫山间，连片橄榄林苍翠繁茂，村民们登上橄榄树，挥动竹竿轻敲枝头，一颗颗乌黑饱满的黑橄榄纷纷坠落在树下铺展的网布上，林间竹竿敲打声、村民欢笑声此起彼伏。种植户吴光庆：
10: 我身后这个树呢，应该有65年这样子了。今天呢，在这个树林大概有400多斤，前年这个树大概有6000块钱。
9: 据了解，平和村依托订单销售模式，实现橄榄鲜果就地采收、就地交易。采收后的橄榄经过精细挑拣，一部分鲜果通过温水浸烫软化，经手工脱肉处理后，橄榄肉被腌制加工成特色下饭小菜，走上大众餐桌。平和村党支部书记吴光志：
11: 目前我们平和村有超过150多户种植黑橄榄，大约1500亩。以前本地黑橄榄只吃果肉，果核大多丢掉，价值很低。现在我们通过订单模式统一加工，目前单棵榄树年收入可以达几千甚至上万元，不用村民自己跑销路，加工完收购商直接上门拉货。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湖南，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北山镇九甲冲猕猴桃种植基地迎来全面采摘期，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梦飞、唐衍、吴建良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长沙县九甲冲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园，连片的猕猴桃树枝繁叶茂，一颗颗黄褐色的红心猕猴桃挂满枝头。据基地负责人周学良介绍，今年猕猴桃果品品质出众，预计今年的产量有6万斤左右。
12: 它这个东湖猕猴桃，它的口感的话呢，它有这个醇香，它这个甜味啊，比起来的糖分要高。
5: 据了解，这片近200亩的生态猕猴桃基地是退伍老兵返乡筑梦、深耕乡土的成果。2019年，拥有20年军旅生涯的周学良心系家乡土地，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号召， 携手战友返乡创业。当时周学良在湘西结识了一个种植红心猕猴桃的朋友，周学良决定引用他的猕猴桃嫁接技术，在家乡北山镇发展猕猴桃种植。基地落地以来，通过流转福高村九甲冲闲置土地，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眼下正值采摘季，在果园忙碌的大多是附近的村民。
12: 一年呢，大概在我这里就业的话，人次的话呢，起码达到了应该是几百人次。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东，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河云镇沙河片区仙草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请听清远市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陈英杰采制的稿件。
9: 记者走进东社村仙草种植基地，看到村民手持镰刀俯身收割，一捆捆仙草随即被整齐码放田垄间，收割后的仙草就地铺开，在阳光下自然晾晒，淡淡的青草香弥漫田间。基地负责人白振杰告诉记者，今年仙草种植面积约300亩，晒干之后亩产量约1500斤干草，亩产值为4000元左右。仙草又叫做凉粉草，是凉茶生产的核心原料。基地采用订单农业模式，由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保底收购，打通从田间到饮品生产线的产销链条，打消种植后顾之忧。项目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流转、务工薪金双重收益。白振杰说，目前有近90名村民在这里务工，大约10天左右就能完成采收工作。仙草在田里收割后原地晒干，统一运回仓库进行打包，压缩成100斤一包，然后发货给药业有限公司。
5: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贵州，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各乡镇迎来秋收晒秋高峰期，农家院坝房前屋后、乡村晒场上稻谷玉米等农作物次第晾晒铺展成景，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娜采制的稿件。
13: 晒秋晒的是五谷，藏的是期盼。在新店镇丙溪村，村民们抢抓农时，将收割脱粒的稻谷有序摊铺晾晒，温暖的秋阳洒满村寨，金灿灿的稻谷整齐铺开，色泽鲜亮，村庄处处弥漫着丰收的喜悦。丙溪村村民刘红菊笑着告诉记者，这两天天气好，等把谷子晒干就可以吃上新米饭了。隔壁的大湾村晒秋氛围同样浓厚，村民们将稻谷、玉米等秋收作物平铺在房前屋后乡村空地晾晒，在阳光的照射下，金黄透亮的谷物错落有致，色彩鲜明，家家户户忙晾晒储秋粮，乡村田野处处呈现出丰收富足、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4: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15、57，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5: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16: 大家好，我叫石依然，我来自辽宁省锦州市临河区。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

0: 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为大家朗诵南宋词人辛弃疾创作的《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自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3: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乐表达多妻儿女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玲姬，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

0: 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齿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顶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金曲连连听。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燕，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僧。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2: 金曲连连听。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会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海龙阁月饼礼盒，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好月饼匠心造，多重工艺非遗传承，自产优质花生油，饲养健康土猪肉，搭配精选材料，荔枝柴火炒制，五仁味浓郁，皮薄料足，吃下留香。海龙阁月饼，用心感受每一份美味，用爱守护每一份团圆。三地礼盒装，探寻东方韵味，彰显国潮色彩。秋意浓，月正圆，海龙阁月饼不负中秋，不负卿。
2: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3: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4: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5: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3: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让我一次爱个够。

1961年出生的音乐顽童庾澄庆，在1989年演唱这首歌时，正是年少轻狂、意气风发的年纪，对爱的表达也是热烈、直接、大胆、奔放的。他故意制造沧桑感的沙哑嗓音，以及演唱时夸张的面部表情和手势，都让这一首歌具有很强的庾澄庆个人色彩，让当年听这首歌的人们觉得，即使痛彻心扉，也想经历一场一次爱个够的感情。歌神张学友后来唱的粤语版《只愿一生爱一人》就显得含蓄了许多。接下来听歌，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玲姬，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

0: 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小白们的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扬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1: 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
0: 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金曲1019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是在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贵港金曲101.9收听金曲直播节目和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加上班音乐不断，一起进入今天的
1: 音乐时光机。
0: 我觉得就不太对耶。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叫音乐先锋站吗？是押韵来的。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0: 音乐先锋站。
1: 对，如果叫音乐时光机的话，那就是
0: 什么？但是这个时光机就不能复读了。
1: 对呀，
0: 就很像叽叽叽叽，
1: 贝贝贝贝贝
0: 叽叽。好冷啊，这个笑话。
1: 是的，
0: 虽然说冷啊，但是这个天气都没有这个笑话冷。
1: 哎，我都说今天是秋分了，为什么还是这么热？
0: 就说来9月23号秋分了，
1: 这不科学。
0: 对，但我们贵港现在白天依旧是很闷热的，傍晚才。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我都还觉得这个天气还很热。我看我们空调开24度，我们都还觉得很燥热。
1: 是的啊，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一种秋燥。人说秋天容易上火啊，会不会跟这个气温一直居高不下有关系？
0: 有可能。所以说呢，虽然说现在是秋分了，但是呢，我们体感觉不到那个凉爽。那我们只能在下班前后的这个音乐时光机里听一些凉爽的歌，
1: 给大家带来一丝舒适的感觉。
0: 是的，是的。第一首开场呢，就是我私藏多年秋日必循环的治愈金曲，就是陶喆老师的
1: 《寂寞的季节》。
0: 听过吗？听过吗？
1: 哦，这首歌我好像是没有听过。
0: 天哪，这么能打的歌你居然都没有听过。
1: 我不是在陶喆老师最火的时候粉他的
0: 哦，
1: 我是在这两年粉他的。
0: 哦，好吧，那就一起在我推荐的歌单里面慢慢的去了解陶喆老师。
1: 哎，是，
0: 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经典，可以说是华语乐坛季节氛围感歌曲的代表作。
1: 也没准是等一下放起来我在哪里听过。
0: 哦，有可能，有可能。这首歌2003年8月8号的时候就发行了，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23年了。
1: 是的，
0: 只要前奏一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季节更迭的那种感觉瞬间就出来了。
1: 哎，为什么有这么明显的一个特质呢？啊，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啊，又要说老生常谈的话了，因为它和别的节秋天的歌曲它不太一样啊。
0: 哎，
1: 你看歌里面呢，它描绘了落叶呀，对吧？写了季节更替呀。但是它主要的韵脚是琢磨在这种季节转换那种安静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没有就是去描摹啊，就是哎呀秋天啊怎么怎么样，这个秋风吹啊什么之类的啊。
0: 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做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哎，但陶喆老师的这个就是反其道而行。
1: 哎，两种风格。
0: 对，陶喆老师的唱腔是非常治愈的。
1: 没错，娓娓道来。
0: 对，很多人觉得哇，寂寞的季节一听这个歌名就很孤单。
1: 不要在寂寞的季节
0: 说爱我就乱来的。
1: 哎，
0: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听起来特别的解压。
1: 哎，是的，而且呢，我觉得秋天嘛啊，它有一种萧瑟孤独的感觉，对吧？而且就很像我们现在干嘛，准备下班了，对不对？
0: 是，
1: 忙碌了一天了，有些时候呢，人确实就需要那么一点时间来安静的独处一会儿，
0: 对，
1: 就很适合在这个时间来听。
0: 是的，那本来季节更迭本身就是一个学会沉淀、学会独处的阶段。
1: 哎，是的啦，所以说呢，这种不热闹、不合群、安安静静和自己相处，有时候也是一种治愈的感觉，
0: 哎，
1: 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经典的金曲，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0: 劳先生说：“寂寞的季节，这你们也推荐？”
1: 哎，但是大家不要误会啊！
0: 我还以为你说啊，这首歌有什么不好的？哦，原来他说这首歌太热门了，太多人听了，没有推荐的必要。
1: 总结起来就是太好了。
0: 对，你看孟老师就没有听过嘛，是不是？
1: 哎，是的。劳先生说，大学单身狗时期的时候，每天在宿舍里自己 emo 的时候就听这歌。
0: 哦，是
1: 哇，
0: 对
1: 啊，那确实很孤单了，那个画面。
0: 对，你想啊，如果是就你。去到一个有落叶的地方，然后又是秋天，尤其是那种又有穿了一件薄外套披个围巾的那种，然后站在树下面假装自己是韩剧的男主角，然后就抬头就迎接那些落叶。哇，好有氛围感哦。劳先生，你是不是也这样过？
1: 而且当时人狗怎么了，对不对？第二份半价你可以自己吃。
0: 对啊，后来发现这个自己吃真多，别人都是吃一份，你要吃一份半的钱。
1: 对啊，自己左手一个右手一个，然后看着别人是吧，自己在这里听着寂寞的季节，别人在听什么？在听李玟的月光爱人。
0: 哦，是的。那以后孟老师也多了一首 BGM 啦，寂寞的季节。
1: 好，这首
0: 伴随你，
1: 这首月光爱人送给你。第二首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李玟的月光爱人了。
0: 对，我记得上次推荐李玟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首月光爱人。
1: 哎，月光爱人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个每个月的钱全部花光的爱人？
0: 你干嘛学我
1: 啊？
0: 当然不是。是了，这首歌真的很高级，很温柔，含金量特别的高。
1: 哦，
0: 它是2000年的时候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
1: 是的啊，
0: 是的，
1: 而且作曲的含金量也很高的啊，来自谭盾和豪尔赫·卡兰德里里作曲啊。
0: 是的，然后易家扬填写中文词，当然这首歌还是有英文版的《A Love Before Time》。然后李玟同时呢也演唱了中英文的两个版本。那其实这首歌我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 MV。
1: 哎，
0: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弦月，然后就是那个弯弯的月牙嘛，然后他穿着一套闪闪的礼服，坐在这个月亮上面唱歌。
1: 弦月是什么乐器？它指的是哪种？
0: 就是月亮上弦月或者下弦月。
1: 哦，上弦月，这个弦月。
0: 是的，
1: 我以为是像什么二胡啊，弦乐。
0: 答不是啦，我都说了是那个画面呢。
1: 哦，
0: 就是李玟坐在一个弯弯的月亮上面，然后穿着很漂亮的礼服，然后就唱这首歌。
1: 哦，
0: 好美。
1: 而且啊，我听说这首歌在2001年的时候呢还登上过奥斯卡的现场。
0: 奥斯卡现场。哎，
1: 对呀，而且呢还拿下过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啊。
0: 是的，这个歌就是这么的大气又细腻。
1: 如果说别的作品是含金量爆表，那这首就整块金子，这属于是。
0: 是的，老先生也说，哇，月光爱人，卧虎藏龙哦。
1: 哎呦，这个时候你又说热门的也可以推
0: 咯。因为你看啊，最近我在推歌的时候，我在想，就是关乎现在的这个秋天的季节，再加上哎。再过两天是不是就到了我们哎呀这个
1: 金石
0: 腰，对，中秋节嘛，是不是就要听一些哎这个跟月亮有关的歌曲。
1: 对啊，这个意境呢也非常符合这个中秋节的感觉啊。
0: 是的，
1: 清冷但是浪漫，还带着一丝深情，还有这么一丝什么
0: 温柔和
1: 什么突然想不到了。温柔和瑰丽。
0: 对，
1: 啊，
0: 李玟的嗓音也真的是很独特。
1: 哎，是的，
0: 空灵通透，婉软绵长，就是她不是那种南方的那种小家碧玉，她有大气磅礴的格局，但是呢她该细腻温柔的时候就又很深情。
1: 对，我觉得李玟的唱腔啊真的有一种就是很格莱美的感觉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上得了大雅之堂，而且越听呢越有味道。
0: 这个时候老先生唱了一曲十五的月亮
1: 找在家乡，找在边关，这什么情况？这是
0: 就是要就是八月十五 K 歌会是吗？
1: 我这个唱腔感觉好像我去陕北过中秋节去了。
0: 但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听到李玟的这首。

0: 有月光爱人的话呢，就跟刚刚这个十五的月亮这首歌它的曲风不太一样啊。
1: 哎，是的，所以说呢，月色落人间，晚风伴歌行啊，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来自李玟的月光爱人。

0: 首都是我们的华语国语的金曲，对不对？
1: 哎，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粤语金曲了
1: 啊，就是一个是国语，一个是粤语啊，有点小区分。
0: 是的，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粤语的金曲的话，也是非常的有年岁了。
1: 哎呀，
0: 这首金曲跟我一样大。
1: 我听的胡子都长出来了。
0: 歌是这首歌是1988年10月21号发行的，对，
1: 1988年的，
0: 是的，
1: 那不是我爸听的胡子都长出来了。
0: 这首歌呢收录在陈慧娴的粤语专辑《秋色》当中。
1: 哎、
0: 你想啊，秋色就是秋天嘛，这个、
1: 秋色那就是
0: 秋天的景色。
1: 啊，我以为是秋香的美色。唐伯虎点了个赞啊。
0: 那秋天呢？秋天应该听什么歌呢？秋天应该听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但其实这首歌也有大家熟悉的国语版本，是周华健《最真的梦》。
1: 哎、哦，这样啊。刚才你说秋天适合听什么，我突然想起《人生短短
0: 几个
1: 秋》。
0: 不醉不罢休，
1: 晚上喝点。
0: 为什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们两个老是
1: 哎聊到吃喝玩乐上面。
0: 是的，哎，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来听。虽然说我们体感依旧闷热，但是今天秋分了呢。
1: 对呀、
0: 啊，是该告别。
1: 今天是秋分，但是我们还是一点不凉快。
0: 对，是告别也是重逢，是落幕也是启程。
1: 没错啊，
0: 你看这首歌。人生何处不相逢，他虽然好像是在写别离，在写过往，也写进了成年人最通透的那种人生态度。
1: 对啊，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呢，所有相遇，
0: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离别终会重逢的，对不对？
1: 没错啊。而且呢，不得不提的还得要提什么，陈慧娴这三个字，
0: 天哪，
1: 哎，自带金曲质量保证啊！
0: 是的，
1: 他的嗓音呢，一直以来是以这种清冷、干净、空灵、温柔啊，自带一种岁月的质感。
0: 对
1: 啊，就是那种吟唱的感觉，能够入你的心间。
0: 对，
1: 对不对？而且再搭配上这种歌词写的也是绝美嘛。
0: 来，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
1: 会唱，但是就不给大家唱了我啊！
0: 你来呀，
1: 纵黑沟。好，谢谢。好，我知道大家已经，
0: 你为什么要骂人？
1: 我就没啊，骂人吗？我不知道啊，我这模仿你刚才的唱腔啊。
0: 但是确实是，哎呀，
1: 原谅、啊、
0: 我那句就是道尽了人生的释然与释怀。
1: 对，
0: 你那句就感觉不够释怀呢。
1: 我这个就明显就感觉是释怀不了了，这辈子。
0: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人越长大就越懂得这首歌的意境。
1: 哎，确实。
0: 对、
1: 啊、
0: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人，当然也会告别很多人。
1: 都是过客呀。
0: 是的，四季轮回往复，人。人生也是如此，聚散终有时，相逢皆有期。
1: 哇，好像在念诗一样，这么美感的歌词。
0: 所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治愈无数人的港乐经典
1: 《人生何处不相逢》。

欢笑短，人在受风雨乱，苦苦苍生已忘心中乱，明日我宝剑为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柯。
0: 是的、
1: 那今天呢，咱们畅聊直播间聊点什么呢？啊，这个话题啊，还是来源于春培这个灵感。
0: 我掐指一算，应该跟他被狗咬有点关系吧？
1: 哎呀，我们老是在节目里这样大声的宣扬他被狗咬了，不太合适吧？
0: 我们这样消费他真的合适吗？
1: 还是消费一下吧。
0: 对，反正就不能让这个热点快速的过去嘛。
1: 哎，是的啊，其实不光是他被狗咬伤这个事儿啊、后来他不是养了一只小狗嘛？对吧？他家那个小狗好像我记得叫何一卫。
0: 挺潦草的一个小姑娘、目前就是处在尴尬期啊，一个多月两个月吧。
1: 哎，是的啊、然后呢，我是今天中午的时候啊，刚刚得知一个，就是他教家里养的这个小狗去定点上厕所
0: 啊，这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1: 对，说是好
0: 像，因为以前我家我养了一只那个贵宾的时候，也想教他定点上厕所，但是尝试了一次之后，算了，就
1: 随意吧。
0: 哎，是，嗯，哦，就后面他就待在笼子里居多。
1: 但你知道这春培啊，他是一定要教会的。
0: 因为他之前就有养小狗的经验嘛、
1: 是的，所以说呢、我记得他好像是就是把这个小狗狗拽到滴溜到那个冰箱门口啊、尿的那个地方，然后不说话，过一会儿拿着一个东西啪轻轻打他一下，
0: 让他记住不能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不是当下惩罚他的话，那小狗会觉得以后不能来冰箱这里
1: 啊。对啊，你一定要让他记住、
0: 但是他不知道能不能他就没有强调说不能在冰箱这里尿，他没有强调说不能随便尿这个事儿，而是说不能来冰箱这儿、
1: 没事啊，只要他以后在任何不黑地方尿他就打一下、
0: 啊、
1: 早晚他会找到那个正确的地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小狗吗？
1: 哎，对，跟大家聊聊啊，咱们作为咱们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啊，狗、而且呢主要是聚焦一下咱们中华

0: 大地上的小狗屎啊！
1: 哎，绝对颠覆你对大黄、小黑、富贵、旺财、狗蛋儿的认识。
0: 对啊，那说起狗呢，其实你要是想了解的话，你肯定是要追根溯源嘛。
1: 啊、
0: 哦，就是狗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人类做朋友的？
1: 是哦，难道？
0: 哎，有小朋友说，我知道什么时候，二郎神时期。我们讲的故事书里都说了，《西游记》里都演了，对吧？没有出天庭，你叫我哮天犬，我不找你茬；出了这个天庭，你该叫我什么？
1: 叫什么？
0: 这都不知道，吞日神君。
1: 哦，我还以为叫二郎神呢。
0: 哎，是的啊，
1: 嗯、
0: 但其实呢，这肯定是戏说啊、
1: 嗯。
0: 我们有艺术家曾经说过，改编不是乱编，戏说不是胡说啊、
1: 嗯。
0: 我们肯定是要根据科学的考察。
1: 是。
0: 那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呢，其实狗啊，大概是距今大约1.5万年前。
1: 1.5万年前，
0: 哎，对啊，由早期的人类从灰狼驯化来的。
1: 哦，所以说狗它的前身是狼。
0: 是的啊，
1: 哦、
0: 这个那叫什么说是狼和狗怎么区分是吧？
1: 嗯，
0: 这个上树是狼啊，下摆是狗。
1: 哦，
0: 纪晓岚里面不还拿这个做过一个名梗啊？
1: 哦，是。
0: 这其实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犬啊，其实很有可能都是来自于大概1.5万年前中国长江流域驯养的叫东亚狼。
1: 哦、
0: 哎，
1: 听说这个驯化的过程还特别的有意思
0: 啊！哎，那肯定啊，您以前啊，这个人类呢，刚开始就只能靠自己去狩猎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呢，自己吃饱喝足了，哎，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剩饭剩菜什么的，对不对？
1: 嗯、
0: 哎，刚好当时有一部分灰狼的这个基因呐、啊，产生了变异，就他们开始能够分解什么淀粉里的糖了。
1: 哦，
0: 那人你知道吗？吃的东西难免就会有一些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对不对？他们就总是来到人类聚居地周边蹭剩饭。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哎、那个场景大概是这样啊，大佬吃三天没吃了，赏一点吧。、啊、那胆子大的呢就开始和人类有了直接接触、
1: 嗯、
0: 啊，那人类就觉得哎，好像他也没有伤害我，对吧？
1: 而且你想啊，如果那个灰狼来了，然后他把他的小崽崽带来了，那人类就是看到小东西就会有怜悯的心嘛，
0: 哎、对
1: 不对？
0: 就哪怕是小狼崽，你看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很可爱的，对不对？
1: 是。
0: 哎，就这样呢，慢慢的这人啊就和狗啊，那个时候还叫狼、
1: 嗯，
0: 慢慢的产生这种伙伴合作关系了。
1: 是的。
0: 一点点的演化到今天，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些狗。
1: 哇，
0: 对对，
1: 真的是源远流长、啊、
0: 对，而且你记得吗，就是现在养宠物狗什么的呀、嗯、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
1: 起名字。
0: 对，
1: 对，
0: 你看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人说起了名字之后啊，这个情谊就算是确定了。这为什么咱们之前养的那只小鸟我一直不给它起名字，
1: 因为你起名字的话说明它，你就要得对它的这一辈子负责、
0: 哎、你要对它负责的、
1: 嗯、
0: 所以当时我就是死活不给它起啊、
1: 哦。
0: 所以说呢，这古人呢、啊、就是开始养狗当宠物啊、
1: 嗯、
0: 或者是当这个护院 啊狩猎犬等等等等，所以这古人给狗起名字其实就很有讲究，而且毕竟
1: 嗯，
0: 这都上万年的缘分了，对不对？
1: 对，就不像现在起名字这么随便了、
0: 哎、
1: 人家起的名字都可文绉绉了，
0: 对，
1: 讲究可太多了。
0: 那古时候的讲究呢，其实啊真的就是可能有些字啊现在大家都不太认识啊，
1: 嗯，
0: 那古人最早的时候呢就给这狗啊，那时候还叫犬居多嘛？
1: 那他是不是根据这个身材呀、啊，还是长相来分的？
0: 那肯定。
1: 那比如说啊，高大的那种大狗，
0: 嗯、听说过藏獒吧？
1: 听说过。
0: 哎，长得这种高大的就叫
2: 威风凛凛，
1: 就叫獒是吧？
0: 獒犬。哎、
1: 那如果是那种长嘴的细长的呢？
0: 就是。行不行啊，细狗。这种呢叫癣。
1: 哦，癣、
0: 啊。对。
1: 那短的嘴的那种呢？
0: 短嘴细就比较跑得快的这种啊，
1: 是
0: 叫枭。
1: 哦、
0: 哎。
1: 那小一点的呢？你看现在有一些狗，它又相对来说，就算是中华田园犬，就是小土狗，它有一些有大也有小的嘛。
0: 嗯、
1: 小只一点的，它又怎么称呼？
0: 像泰迪是吧？
1: 对。
0: 叫搜。
1: 哦。
0: 啊、
1: 那像柯基那种呢？
0: 柯基就是
1: 腿很短的
0: 小搜。因为它跑得挺快，又耐力又不错，
1: 就
0: 是
1: 腿短又敦实的。
0: 哎，这种其实叫什么？叫拜。
1: 哦、
0: 哎，
1: 但是这个字儿的话呢，没有办法在直播间给
0: 大
1: 家展示，
0: 啊、大家可以
1: 搜一下
0: 啊。
1: 对，
0: 而且呢，这是在古代的皇宫里面、
1: 嗯、
0: 啊，这宠物犬，因为你知道皇家人家也不需要去狗去看家护院，人家有什么这个士兵。
1: 对、
0: 啊、甚至像有些朝代什么锦衣卫呀、啊、
1: 但是我觉得它能成为宠物也是因为它毛茸茸吧，
0: 哎，比较好看，
1: 对，那肯定就要挑好看的、
0: 啊、
1: 乖顺的，是不是、啊、
0: 对，而且呢这个男大家也都养过狗嘛，这个男生喜欢的和女生喜欢的还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对吧，你像我们女生比较喜欢的那种都是
1: 什么，我喜欢比熊啊，
0: 哎，可爱的，
1: 对，小只的那种，
0: 对吧、
1: 嗯、
0: 像以前还有什么贵宾犬呢、啊、
1: 嗯，
0: 对、啊、
1: 对，
0: 那男性一般来说呢喜欢养一点
1: 藏獒，
0: 哎，大狗啊、嗯、而且

0: 呢，以前啊，就是皇家人都比较有学问，就他们养的这个狗给起的名字啊，嘿，
1: 叫什么？
0: 比人名都好听。
1: 嗯
0: 啊，比如说普通一点的啊，叫什么雪衣？
1: 哦，白色的狗，像萨摩耶的那种微笑天使嘛。
0: 还有玉爪。
1: 玉爪，
0: 比如手四个手的位置，
1: 哦、
0: 爪子的位置是白的、
1: 嗯、
0: 啊，还有叫什么白泽，干脆就和上古的这种神兽叫一样的名、
1: 哦、
0: 啊。不过呢，你要说到上古起名字啊，就最流传最广的，你还得说是什么呢？就是乾隆皇帝他有十只爱犬。
1: 哇，他不仅后宫妃多，他犬也多。
0: 哎，一个人养了十个啊。
1: 哦。
0: 哎，而且呢，为什么说他长相也流传下来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郎世宁是画了一幅画，叫《十骏犬图》，起画的就是他这十条狗。
1: 哇。
0: 啊，而且你听听啊，咱们听听这张宗的起名够不够艺术啊？
1: 嗯。
0: 这十只狗都分别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叫双花耀、
1: 哦、
0: 闪星狼、金翅藓、墨玉痴。如黄豹、雪爪鹿、木空雀、苍水球、斑锦标和苍泥。
1: 哇哦，这起名水准真的是秒杀一众网友作者耶！
0: 就上次我看见这种名字，真的就只在网文里见过，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要说谁家，比如说这个春梅养的狗，哎，你家狗叫什么名字？
1: 何一位。
0: 听着就像是民间养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给他起名比如叫什么、
1: 啊、
0: 对，你比如说他在冰箱旁边这个上厕所了对吧、
1: 嗯、
0: 你给他起名叫什么冰尿犬不知道的感觉好像也挺厉害的样子对吧，那确实你看啊，咱们老百姓普通起名就容易多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以前呢其实还没有像现在这旺财什么的都是星爷电影里面才普及的、啊、
1: 是的，就是一些好的寓意嘛。
0: 对，以前老百姓起名呢就可能根据这个狗长什么样、
1: 嗯、
0: 比如说呢这黑狗就叫苍犬，
1: 苍犬
0: 就黑嘛对不对、
1: 嗯、
0: 那耳朵有黄的呢叫黄耳、
1: 嗯、
0: 啊，嘴巴黑的呢就叫乌喙。
1: 哎，我懂了，之前我们家养的那只黑色的贵宾、
0: 哎、
1: 我就问我爸应该起什么名字给他，
0: 哎，
1: 他这么黑就叫他黑豆了，
0: 叫黑豆啊，
1: 黑玫瑰也可以，
0: 黑玫瑰
1: 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大了，
0: 黑玫瑰好厉害的呀，
1: 最后面他就叫豆豆了、
0: 啊、
1: 小小的嘛，就很可爱的那种。
0: 但一般来说、啊、是不太建议大家养这种嘴黑黑的，因为呢有一句
1: 常言，他全身都黑黑的呢
0: 啊，全身都黑黑没事，如果说嘴这个地方单黑啊、
1: 嗯、
0: 就这种黑嘴巴的小狗，我跟你说这吃起屎来可猛了
1: 哦，怎么了？还好你是衣服黑，
0: 哎，
1: 记得刮胡子哦。
0: 没有什么关系，真的是、啊。就大家可能现在最熟悉的民间的狗的名字，应该还是什么大黄啊、
1: 小黑、
0: 哎、来福、
1: 旺财，
0: 哎，都是这些，就比较接地气嘛，
1: 嗯、
0: 又好记又有好的寓意。
1: 是的，
0: 对对，
1: 那像老先生说的，清代宫廷养犬还是延续了以前的游猎的风俗。
0: 哎，这个就要说到我们等一会儿要聊到的，这狗在古代都发挥了什么
1: 作
0: 用？
1: 是的、
0: 啊，来吧，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1: 啊。这首歌是什么歌呢？是我们老先生点播的
0: 《真情流露》。

0: 刚我们聊到了狗的起源还有名字，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狗在古代的
1: 功能啊，
0: 他们是功能犬呢。
1: 正所谓啊，这个进了人类的家门，你就不能干吃白饭。
0: 我知道现代狗的功能，那在村里面就是看家护院嘛。
1: 哎，
0: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陪伴。
1: 哎，
0: 还有一个就是缉毒。
1: 对，要么就是在电影里面用来讹人。
2: 旺财，你怎么了，旺财？
0: 当然了，蟑螂也可以。
1: 哎，蟑螂也可以。
0: 小啃了，怎么这样，小啃？
1: 哎，是的啊。那其实狗在古代的作用可不仅仅是看家护院。
0: 刚刚老先生不是说了吗？狩猎。
1: 哎，是的啊。
0: 是吧？
1: 这个在古代的典籍里面，《礼记·少仪》里其实就说了啊，这犬呢有三种啊。
0: 哪三种？
1: 一曰守犬。就是守御宅舍者也。二曰田犬，也就是田猎所用也。三曰食犬，也就是古代呢充军子刨除遮羞用也。
0: 是的，那其实守犬就是咱们常说的看家狗啦。
1: 哎，是的，那他们呢就是继承了什么，他们的祖先狼群的那种领地意识，还有对主人的服从意识啊，就属于是在古代呢那种高门豪院啊，或者是百姓人家用来恪尽职守看家护院的首选。
0: 是，那田犬我应该就是猎犬了吧。
1: 哎，
0: 就是经过训练用来打猎的。
1: 哎，是的啊，那这个像长安十二时辰看过没？那个电视剧，哎，里面那个戏犬啊，其实是非常优秀的猎犬。
0: 哦，原来是这样的。
1: 结果现在让你看，让短视频文化搞的啊，行不行啊？戏狗显得好像戏狗人家很不厉害，
0: 其实很厉害。
1: 其实戏犬是非常厉害的猎犬。
0: 对
1: 啊，大家反而想象的那种猛犬啊，它抓动物还真不一定行。
0: 是的，
1: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你看啊，这个古代啊，大部分时候呢都是有功能化。再一个呢，就是陪伴了啊，尤其是到现在，这个陪伴的作用其实也是一直到我们现在。
0: 是的，
1: 对不对？其实提供情绪价值，我觉得也是价值。
0: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尤其是一些远在异乡工作的人，或者是单身的朋友，他们就会喜欢养一些小犬来陪伴自己。
1: 哎，是的啊，因为这个带个人不容易，带个狗就容易多了。
0: 也不容易啊，你看养那个就是边牧的话，哇。尤其是陨石边牧闹的你嘞。
1: 演边牧为什么养不了呢？就是因为它比你都聪明。
0: 也是
1: 对吧，
0: 是的。
1: 你到最后指不定谁是宠物呢啊，在他眼里啊。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些啊就是一个常用的，但是说点不常用的。在古代啊，狗有时候还会被用来祭祀和殉葬。
0: 祭祀我知道，因为古人认为狗能驱邪。避凶嘛，尤其是你看那个林正英，黑狗血是不是可以辟邪的？我知道这个
1: 上来都是从这儿来的
0: 哦
1: 啊！而且尤其在商周时期啊，就无论是最早的甲骨文还是说周礼，其实都明确的有提过用犬来祭祀的各种方法，还有用量。
0: 哦，连用量都有啊！
1: 哎，掌握的非常妙啊！甚至说在古代呢，还有专门的这个叫部门负责人呢。
0: 对。

0: 而且这个名字就是不太好听，
1: 叫什么？
0: 犬人。
1: 哦，我们现在应该叫训犬师。
0: 哎，对啊，这个犬听着还比狗好点啊。你要说这古代再碰见个朋友，哎呀，您是在宫里面高就啊？我是狗人。
1: 没有关系啦，你还有弼马温呢。
0: 一会儿大圣打你，对吧？哎哎，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嘛，就是驱邪避凶，所以在古代的时候用来祭祀神明啊。你像在距今有9000年前的这个贾湖遗址呢，就发现了狗祭祀的现象。9000年前哦，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是的，而且呢，再说一个算是冷门小知识。
1: 嗯，
0: 你知道有一个字叫“献”吗？奉献的“献”。
1: 这
0: 左边一个
1: 男，是心的呼唤，爱的奉献。
0: 这是爱的奉献。
1: 对对对对对，那献字跟这个狗有什么关系呢？
0: 你看这献字怎么写？左边是什么？
1: 左边是个男。
0: 右面呢？
1: 犬。
0: 哎，那什么意思？
1: 很难吃的犬。
0: 那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1: 哦，南瓜和犬、
0: 这个。这个古代的意思，这个南啊，其实不是指这个东南西北的南。
1: 哦。
0: 南的这个样子呢，在古代其实形容一种器具，就是用来有点像锅一样的鼎。
1: 哦、
0: 古代的意思就是拿这个锅来煮狗献给神明。
1: 哦，
0: 所以奉献、奉献、捐献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
1: 哦，它跟现在的意思其实
0: 完全是两回事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啊？所以说你看这有些时候吧，这个古时候的一些知识啊，
1: 对，
0: 你就听会了。
1: 是，
0: 你回头跟朋友，比如说喝点8+1的时候，你就可以。
1: 对，那除了祭祀之外，那为什么要用狗来殉葬呢？我觉得还蛮残忍的。
0: 那话怎么说来着？狗狗这么可爱，为什么要殉葬狗狗？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但我能理解的就是你看以前古代啊，有人可能是用丫鬟什么的、
0: 哎、
1: 那狗狗可能是情感的寄托，是不是？
0: 有，首先肯定是有这个原因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你看比如说咱不说年轻人啊，比如说你6-7岁的时候，你养了一只小狗想陪伴自己，
1: 嗯，
0: 然后呢等你寿终正寝的时候，这个狗狗刚好也老态龙钟
1: 啊、
0: 那你会不会有很正常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想埋在一起？
1: 我想还是让他能自由自在的活到他最后的时刻。
0: 所以你是现代人
1: 啊、哦？对。
0: 古代人呢，他们吧，你知道古代吧，因为就是很多东西都没有现在方便、
1: 嗯，
0: 所以古代人是更加重视情感，重视连接，对不对？
1: 对。
0: 就希望呢自己去世之后，也希望能有自己宠爱的小狗陪在身边。
1: 哦、
0: 这就好像说大点，秦始皇为什么要建兵马俑嘛？也是希望能够有人陪伴自己、
1: 哦、
0: 保住自己在阴间也能过得像帝王。
1: 就是这里就说到了狗的忠诚度了、
0: 哎、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我就记得有部电影叫《忠犬八公》，
0: 哎，
1: 是吧，就很能诠释
0: 导盲犬小 Q。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对，
1: 是的，
0: 其实是一个意思啊。
1: 对，也就是说生前他守家护院，死后也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追随他的主人。
0: 对，而且本身他殉葬以后也能起到一个什么，就好像守护墓葬的寓意。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寓意呢，本身是挺好的，只是说从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对小狗啊有点不太公平。
1: 是的，
0: 就是人家可能还没有活够呢。
1: 嗯、哎，对，
0: 对不对啊？那聊了这些呢，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就是聊聊我们中华本地的这些犬种。
1: 对，其实现在大家养的那些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犬种啊、
0: 嗯、
1: 其实都不如哎，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中华本土的犬种，
0: 中华田园犬。
1: 是的，黄狗白面啊，什么土松啊之类的，最近我有刷到很多视频、
0: 哎、
1: 以前都是说哎呀养一个什么很可爱的一种在国外传回来的那种卷毛的呀、或者什么什么样的呀，中分的狗啊、很细的狗啊。
0: 对，
1: 但是哈、大家都发现了，哇，这个中华田园犬就是我们广西啊两广的这个土狗，发现它非常的聪明，
0: 嗯，
1: 而且还不挑食，
0: 是不是？
1: 哇，很好养。
0: 哎，告诉你5个字，什么叫老祖宗严选呢、啊？
1: 是的，
0: 对对啊，中华田园犬其实是真的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来养的，
1: 嗯，在我们
0: 狗了、嗯，对，
1: 对
0: 对，
1: 在我们这边就叫土狗。
0: 哎，对、啊，
1: 就土土的，听起来
0: 像江浙一带还有叫草狗，
1: 嗯
0: 啊，就其实说白了，无论是土狗也好，还是草狗也罢，其实最多呢，也就是形容就好像它不是很值钱的样子，
1: 是。
0: 但其实啊，这类的犬才是最初驯化的那种原生的家犬演变来的，
1: 嗯，
0: 性格温顺，而且忠诚度绝对是放心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看现在好多村里面到处，以前看好多狗的，现在就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我最近在抖音上面刷到一些什么黄狗白面这种，更少了。
0: 哎，那老话讲叫黄口白面金不换，对不对？这种狗啊，现在一个是像你刚才说的、
1: 嗯、
0: 很多人养狗呢就觉得养那些国外的那种什么所谓的名贵犬
1: 有
0: 面子，
1: 是
0: 啊。但实际上啊，中华田园犬才是陪伴我们最久的。而且呢，为什么都统称叫中华田园犬？因为现在来说还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划分标准。
1: 对
0: 啊，大黄甚至都只是一个俗称，都属于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叫着玩
1: 的。对
0: 对
1: 对，但确实很聪明，
0: 很聪明、
1: 嗯、
0: 啊！还是推荐大家，就如果想养狗的话，可以考虑考虑。
1: 是的、
0: 啊，
1: 当然除了中华田园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我们中国本土的犬种，比如说很有那个地域长相的，就是京巴狗。
0: 京巴、啊、
1: 对它。 就是北京犬嘛。
0: 对，其实这个狗啊就更出名了。就是你如果你不信啊，你去翻一下，可能我们上世纪，比如说90年代左右前后拍的很多电视剧。嗯，或者是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还有一次，我记得黄宏远一个小品，
1: 是
0: 上面抱的一只狗就是京巴。
1: 哦，
0: 哎，因为这种狗呢，其实它也是在古代的时候，在宫里面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哎，你知道它长得很好看吗？
1: 对，
0: 对不对？
1: 那长长的毛还给做造型啥的，
0: 而且经常吐个舌头在这里，对不对？然后后面呢，它是传到西方之后呢，又被欧洲的贵族喜爱了。
1: 哇，
0: 对吧？所以
1: 出息了啊！
0: 哎，中外驰名。
1: 是的，是的，
0: 属于是。这个出口转外销了，
1: 对，
0: 是是，
1: 你看除了我们的土狗还有我们比较娇小可爱点的京巴，哎，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说到那个体型大一点的獒，
0: 藏
1: 獒，
0: 哎，
1: 哦呦，你知道吗，刷到他的视频，他的出场音乐都非常的雄赳赳气昂昂，
0: 哎，是吧。而且藏獒呢有那么几年啊就真的是被大家已经夸上天了，
1: 是
0: 吧。而且藏獒在中国古代呢其实也是叫犬高四尺为獒嘛，啊，甚至连马可波罗啊，他都在记载过藏獒啊，就是说明他见过，
1: 真的见过。
0: 对，我记得有几年啊，藏獒已经被炒到好像能最高卖到几百万，
1: 很贵。
0: 对，
1: 哎，但是到这几年好像又没有那么火了。
0: 因为什么呢？就说白了都是商业的原因啊。
1: 是
0: 那几年纯是被过度的炒作啊，甚至说什么一獒战四虎啊，啊，对吧？好像说的它比老虎都厉害啊。
1: 是。
0: 但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我记得你肯定听过，就是说藏獒一生只跟随一位主人。
1: 哦，
0: 哎，当然好多人说啊，忠心啊，对不对？非常适合家养。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智商不高，
1: 还再加上它体型很大，因为那个狗就是我朋友家有那个金毛嘛，
0: 哎，
1: 体型越大的狗，它的体味就会越重，
0: 哎，是
1: 也越难打理。
0: 而且一般人家真养不起啊，吃的太多了，对不对？那除了藏獒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啊，我们都来不及聊了，但是也比较，比如松狮啊，
1: 对，还有，哎，我们最近刷到那五黑犬、五红犬，
0: 哎，五黑犬、五红犬，
1: 对，
0: 还有什么夏斯犬啊，
1: 哎，沙皮狗啊，
0: 沙皮狗啊，沙皮狗，说实话啊，就是我觉得一直能养沙皮狗的人，就真的是审美非有独到的见解。
1: 是的，是的，哎呀，没错，这些土犬种都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它，让他们继续陪伴我们的生活。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一个小改变，狼就变成狗了，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咱们人类呢，我觉得也是从一个孤独的个体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在这个漫长的人类文明里，
1: 是的，
0: 有伴儿了。
1: 对，让这段文明的旅程从此变得不再孤单。像之前我们聊到说，如果去外星生活，你只能带三样东西，你要带什么呢？有的人就说要把他的宠物带上嘛，
0: 是不是？
1: 要陪伴嘛，
0: 你看看这情感连接有多深。
1: OK，
0: 啊，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1: 嗯，
0: 那之后想聊什么呢？大家也可以主动积极的跟我们
1: 联系，
0: 联系我们啊，
1: 是的，
0: 发私信也行。
1: 对，明天见，拜
0: 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2: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2: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

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 60.5

0: 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4: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6: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5: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6: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8: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7: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9: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0: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2: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0: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4: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4: 截至8月底，全国电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4: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3: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仪式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5: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6: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5: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4: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4: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4: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启动仪式举行，林海波宣布合作启动，潘展东默怒致辞，我市党政企考察团到钦州市开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并举行钦州贵港两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林海波、钟畅姿、潘展东、李玉成出席有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黄远慧、蒙思帆报道。9月22日下午，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启动仪式在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揽坪南作业区举行。市委书记李海波宣布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合作启动。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默怒致辞。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市委副书记曾志、华南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西远海陆海新通道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蓝春潮出席仪式。潘展东在致辞时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贵港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正式签署、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等重大机遇，认真落实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部署要求，加快打造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持续完善港航设施，提升港口能级，加强航线开辟、货源组织、信息共享，释放江海联运红利，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为建成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贡献贵港力量。默怒在致辞时表示，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合作启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携手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构建江海联动新格局的务实之举。北部湾港集团将充分发挥港航资源优势，依托贵港港西江航运干线核心枢纽港长处、钦州港对外开放门户优势，统筹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智慧港口、数字物流建设，提升港航一体化服务水平，打造西南对接东盟的优质江海联运黄金通道。
3: 现在我宣布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合作启动。
2: 随着启动指令的下达，载货船舶鸣笛，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岸调开始作业，现场人员将目光聚焦在岸调作业区。随着最后一个集装箱平稳进舱，本次靠泊收尾作业顺利完成。我市参加仪式的还有是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港航、工业制造、物流等企业代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张庆杰报道。9月22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率贵港市党政企考察团到钦州市开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平陆运河优势作用，推动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取得突破性进展。钦州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畅姿、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玉成、贵港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有关活动，并见证钦州贵港两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从构想提出到通航运行，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其建成通航，在千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考察团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展示中心等，听取平陆运河建设运营情况介绍。在平南古渡口，考察团乘坐客船航行观览平陆运河运行情况。考察团走进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慧运营中心，实地考察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自动化装卸作业情况及港口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情况。在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华宜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考察团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情况、项目建设运营、产业链延伸发展以及高端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等有关情况。考察期间，钦州市人民政府、贵港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因地制宜、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内外融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枢纽体系提升、临港产业协同布局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长期性战略合作，打通内河、运河、海港、江海联运大通道，推动珠江到西江经济带和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两地之间合作共赢，助力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参加有关活动的还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书记以及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贵港有关货源、货运企业代表等。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杨思雨、平南荣媒、秦唐荣媒综合报道。我市依托乡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新活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浔玉大地上演着秋收的繁忙景象。在平南县大新镇，万亩陈皮柑种植基地迎来小青柑丰收。据了解，平南县陈皮柑种植总面积约 3.2 万亩，其中大新镇种植规模达 1.2 万亩，基地丰产期年产量约1200吨，产业带动务工人员3500多人，每年采收期从9月采青延续至次年2月左右，人均务工年增收5000至6000元。平南县大新镇陈皮柑果农梁露文：
4: 我们的中间我们种有种百几亩，听啲果农咧执过都要等10几个月，都肯日都要天几蚊噶啦。加啲咁我哋收过，佢又得百几蚊一日。
2: 在港北区武乐镇江城村，茉莉花海芬芳，十多名采摘工人在基地里翘首翻飞，采收优质花蕾。该基地今年正式进入投产采收期，亩产茉莉花1000斤左右。自五月正式开采以来，累计采收茉莉花蕾5.8万斤，按当前市场均价每斤15元计算，预计实现销售额约87万元。除江城村外，该镇还在长城村布局茉莉花种植约70亩。港北区武乐镇江城村茉莉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卢昌远：
5: 我们这个茉莉花基地有50亩左右，采收期是五月份到10月中旬，每天的采收呢是有10来个阿姨采收，大概采收量是

0: 100来斤左右。
1: 在秦塘区黄链镇，秋茶采摘已经开启，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秋茶鲜叶，茶园里处处是一派忙碌的丰收图景。村民按采摘量获取酬劳，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增收致富。秦塘区黄链镇可观茶厂老板何可观：
2: 茶园区地呢大概是50多亩，每到采茶的时候都是周边的村民过来帮摘的，一般都是20-30个人，采茶高峰期呢大概是50个人左右。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刘启斐报道。9月22日，广西社科大讲坛贵港专场活动在市区举行，邀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自治区决策咨询专家曹光哲做题为《广西文明史中的贵港》的主题分享。曹光哲围绕广西文明史的标志性事件、代表性人物、标识性遗产，结合我市的文化遗产和文旅资源，系统梳理贵港文化旅游资源，为我市重点打造文化标识、着力塑造文旅 IP、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为贯彻落实市委12346工作思路、坐实大文旅文章提供了有益参考。港北区社科联副主席方义珍：
3: 曹教授系统梳理了广西文明脉络，让我们更清晰看到了贵港的根与魂。下一步我们将把讲座的主要思想转化为布山故事通俗宣讲，依托桂林郡治遗址古码头开展微言学和视频创作，讲好贵港文明史，助力贵港文化出圈、文旅融合。
1: 贵港市机关党建信息中心副主任包彩娟：
4: 聆听此次报告，我对贵港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一名贵港人，作为一名党建工作人员，下一步我将立足岗位职能，把贵港历史融入党员日常学习和教育培训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讲好贵港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22日，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工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贵姐姐大宣讲进高校贵港专场活动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贵港校区举办，四位巾帼宣讲员依次登台分享。全国人大代表李彦峰品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阐释深厚人民情怀，号召各族群众共护民族团结。广西三八红旗手赖克斌讲述创业兴业故事，展现女性创新实干、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担当。2026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谭杰分享优良家风故事，以清廉和睦家风传递向善力量。市农业农村局黄素媛立足农技一线，讲述巾帼助力粮食安全、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以身边榜样讲好巾帼故事，把理论宣讲融入鲜活案例，引导青年学子厚植民族团结理念，凝聚共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青春力量。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中秋临近，我市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商超卖场备货充足，月饼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消费选择更加丰富。9月22日，记者在市区一家企业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配料、包馅、成型和烘烤。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推出18个口味的月饼，可满足不同顾客需求。其中刚上新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深受顾客青睐，产品供不应求。贵港市大西园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谭海红：
5: 今年大西园月饼连续产销一体的模式，我们每天量产月饼2000斤左右，整体产能比较充足。价格方面，今年月饼价格与往年持平，市场总体平稳，其中100元以内的礼盒最为畅销。
1: 在一家商超门店，记者看到本地和外地品牌的月饼礼盒同台亮相，价格从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为顺应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康养生需求，超市还专门引进低糖型月饼，为特定消费人群提供更多选择。市民罗女士：
6: 老年也不能吃那么多糖，吃点低糖的，别吃那么甜。
1: 此外，依托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平台，我市还携手广东企业开展跨区域合作，搭建起覆盖全市的月饼产销推广体系。 今年贵港中秋月饼市场正以更

0: 更丰富的供给，更平稳的价格，更多元的选择，迎接节日消费旺季。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总工会、桂平市教育局联合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邀请全国劳动模范黄松江仙后走进寻望乡中心小学、石嘴镇第一初级中学，以现场宣讲加校内直播的方式，为两校约2700名师生讲述奋斗故事。 夯实学校劳动教育基础。据了解，该活动也是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广西篇暨劳模工匠进校园的组成部分。日前，平南县举行2026年就业暖心贵在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暨家门口就业招聘会，聚焦本地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多家民营企业开展招聘，涵盖生产制造、行政后勤、销售服务等多个领域岗位。 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助力群众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悦、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京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2: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3: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个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个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2: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 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青州市平陆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邬家世、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3: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

0: 暨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期自治区多位领导分别赴南宁、钦州、来宾、崇左等地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事故易发多发环节和汛期薄弱点，边查边改，跟踪问效，推动各地以更严更实举措查风险、除隐患、堵漏洞，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大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9月3号到4号，何文浩赴来宾市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督导检查时强调，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各项防范举措，把风险消除在平时，杜绝事故在路上，紧盯重点领域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和闭环整改，守牢安全生产底线。7月29号到30号，徐显辉赴南宁市衡州区、西乡塘区等地督导安全生产时强调，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系统研判重点领域风险，压紧压实责任，闭环整改，举一反三，强化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以严实举措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7月底至8月中旬，钱学明先后赴崇左市、江州区、天等县、平祥市、宁明县以四部两职方式开展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完善安全生产应急处置流程，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12号到13号，刘永梅赴钦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责任，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21号到22号，崔国华赴平祥市出席2026年广西平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并宣布开幕，会见越南老挝代表团，表示广西与越南老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人工智能、跨境旅游、人文交流等务实合作，共建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1: 9月19号，焦雅辉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开馆仪式并致辞，强调要立足桂林山水及广西丰富的滨海风情资源，用好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政策，聚焦智慧文旅、跨境合作、业态创新，以文旅加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世纪工程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3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3: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 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4: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就喜欢在这一块。
3: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

0: 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1: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0: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清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2: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0: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龙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吊位下杆，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1: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0: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清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珍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3: 如果稍微不工艺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0: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 7.7 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3: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两层上三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0: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让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2: 我们最终选择了废式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0: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4: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屋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0: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村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1: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5: 记者手记。
0: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

0: 土生林，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脚排渣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钦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1: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九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解锁乡村农旅新活力。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3: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两只鸭、一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2: 南丹县六寨镇贾棉村村民龙杰，
4: 非常的兴奋愉悦，老百姓丰收之后的这种丰收喜悦的心情都能体现出来了，这次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2: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渔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参赛选手罗太保，
5: 我们平时一直样子播土山的，所以不要煮雷，应该不晒，每到一分钟播完时间算赢了。
2: 游客杨青云，
6: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7: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快乐。
2: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8: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2: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9: 这次丰收大集，我们以农产品集中展示为平台，把全县各乡镇的特色农产品聚集起来，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持续擦亮那坪出坡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1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1: 9月21号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广西段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这是黄百铁路全线贯通的首座长大隧道，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兵的报道。
2: 当天上午，随着爆破声响起，乐业隧道实现安全贯通， 全长7042米的乐业隧道位于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境内，是黄白铁路广西段11座长大隧道之一。该隧道临近乐业站，为提升车站行车调度能力，隧道靠近车站的进口端由3条古道组成，开挖宽度达22米，是黄白铁路广西段开挖断面最大的隧道。中铁五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副总工程师杨凯：
12: 我们采用交叉中隔墙法施工，即将大断面分为若干个独立小洞室进行分布施工，每个小洞室开挖后立即做好支付措施并封闭尘环，以降低对围岩的干扰，有效化解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
2: 为确保施工效率，施工单位在乐业隧道开辟了4个作业面同步进行施工，每月可掘进270米左右。此外，在隧道内配备了视频监控、有毒有害气体实时监测等系统，实现对施工全过程全方位监控，确保隧道如期安全贯通。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肖庆斌：
13: 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4%，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4%，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的77%。下一步，我们将优化施工组织，力争今年内启动架梁和站房建设工作。
2: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场景正式落地，开启医疗物资无人机智慧配送新模式。项目将开通10条医疗低空配送航线，覆盖社区、住宅小区、血站、基层卫生服务中心4大场景，可转运中药饮片、煎煮药液、院内制剂、医学检验样本等各类核心医疗物资。
11: 9月22号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2026年第9届中国南宁海境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南宁落幕。赛事累计征集创新创业项目824个，581个项目通过官方资格审查。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产业项目占比超33.9%。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伊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

0: 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有多少个十年？

刘惜君用她那一贯冷静的声线，看似云淡风轻地唱着这首《有多少个十年》。写过《时间都去哪了》的音乐制作人董冬冬和陈曦夫妇，又一次用词曲打动着人们。以前年纪小，总认为十年是多么漫长的时间，直到一个又一个的十年过去，才发现十年也不过是一瞬的事。我们这辈子总共也就几个十年，就好好的珍惜时间，珍惜健康，珍惜亲朋好友，珍惜当下。接下来听歌，刘惜君，有多少个十年，祝你安好。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启动仪式举行，林海波宣布合作启动，潘展东默怒致辞，我市党政企考察团到钦州市开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并举行钦州贵港两市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林海波、钟畅姿、潘展东、李玉成出席有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黄远慧、蒙思帆报道。9月22日下午，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启动仪式在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大揽坪南作业区举行。市委书记李海波宣布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合作启动。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默怒致辞。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市委副书记曾志、华南中原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西远海陆海新通道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蓝春潮出席仪式。潘展东在致辞时指出，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贵港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正式签署、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深入实施等重大机遇，认真落实自治区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部署要求，加快打造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持续完善港航设施，提升港口能级，加强航线开辟、货源组织、信息共享，释放江海联运红利，加快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衔接珠江、西江经济带江海联运港港联动枢纽，全域向海新兴产业城、区域商贸物流中心，为建成面向东盟的向海经济合作高地贡献贵港力量。默怒在致辞时表示，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合作启动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落实自治区向海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生动实践，也是政企携手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构建江海联动新格局的务实之举。北部湾港集团将充分发挥港航资源优势，依托贵港港西江航运干线核心枢纽港长处、钦州港对外开放门户优势，统筹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加快智慧港口、数字物流建设，提升港航一体化服务水平，打造西南对接东盟的优质江海联运黄金通道。
3: 现在我宣布贵港钦州港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合作启动。
2: 随着启动指令的下达，载货船舶鸣笛，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岸调开始作业，现场人员将目光聚焦在岸调作业区。随着最后一个集装箱平稳进舱，本次靠泊收尾作业顺利完成。我市参加仪式的还有市四家班子有关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以及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港航、工业制造、物流等企业代表。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蒙思帆、张庆杰报道。9月22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潘展东率贵港市党政企考察团到钦州市开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平陆运河优势作用，推动江海联运港港联动取得突破性进展。钦州市委书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钟畅姿、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玉成、贵港市政协党组书记谢忠文、市委副书记曾志出席有关活动，并见证钦州贵港两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成的第一条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和有机衔接一带一路的枢纽工程。从构想提出到通航运行，贯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其建成通航在

0: 天年运河史，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考察团实地查看马道枢纽省水船闸建设展示中心等，听取平陆运河建设运营情况介绍。在平南古渡口，考察团乘坐客船航行观览平陆运河运行情况。考察团走进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慧运营中心，实地考察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自动化装卸作业情况及港口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情况。在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华宜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考察团实地了解企业生产运营情况、项目建设运营、产业链延伸发展以及高端绿色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打造等有关情况。考察期间，钦州市人民政府、贵港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因地制宜、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内外融通，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枢纽体系提升、临港产业协同布局等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长期性战略合作，打通内河、运河、海港、江海联运大通道，推动珠江到西江经济带和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协同发展，实现两地之间合作共赢，助力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市参加有关活动的还有市四家班子领导，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书记以及市直、中区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贵港有关货源、货运企业代表等。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通讯员杨思雨、平南荣媒、秦唐荣媒综合报道。我市依托乡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新活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浔玉大地上演着秋收的繁忙景象。在平南县大新镇，万亩陈皮柑种植基地迎来小青柑丰收。据了解，平南县陈皮柑种植总面积约 3.2 万亩，其中大新镇种植规模达 1.2 万亩，基地丰产期年产量约1200吨，产业带动务工人员3500多人。每年采收期从9月采青延续至次年2月左右，人均务工年增收5000至6000元。平南县大新镇陈皮柑果农梁露文：
2: 我们的中间我们种有种百几亩，听啲果农咧执过都要订十几个，到今日都要天几蚊噶啦。加呢咁，我哋收过佢又得百几蚊一日。
1: 在港北区武乐镇江城村，茉莉花海芬芳，十多名采摘工人在基地里翘首翻飞，采收优质花蕾。该基地今年正式进入投产采收期，亩产茉莉花1000斤左右。自五月正式开采以来，累计采收茉莉花蕾5.8万斤，按当前市场均价每斤15元计算，预计实现销售额约87万元。除江城村外，该镇还在长城村布局茉莉花种植约70亩。港北区武乐镇江城村茉莉花种植基地负责人卢昌远：
3: 我们这个茉莉花基地有50亩左右，采收期是五月份到十月中旬，每天的采收呢是有十来个阿姨采收，大概采收量是100来斤左右。
1: 在秦塘区黄链镇，秋茶采摘已经开启，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秋茶鲜叶，茶园里处处是一派忙碌的丰收图景。村民按采摘量获取酬劳，实现家门口灵活就业，增收致富。秦塘区黄链镇可观茶厂老板何可观：
4: 茶园基地呢，大概是50多亩，每到采茶的时候，都是周边的村民雇来帮摘的，一般都是20-30个人。采茶高峰期呢，大概是50个人左右。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刘启斐报道。9月22日，广西社科大讲坛贵港专场活动在市区举行，邀请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自治区决策咨询专家曹光哲做题为《广西文明史中的贵港》的主题分享。曹光哲围绕广西文明史的标志性事件、代表性人物、标识性遗产，结合我市的文化遗产和文旅资源，系统梳理贵港文化旅游资源，为我市重点打造文化标识、着力塑造文旅 IP、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 为贯彻落实市委12346工作思路，作实大文旅文章提供了有益参考。港北区社科联副主席方义珍：
5: 曹教授系统梳理了广西文明脉络，让我们更清晰看到了贵港的根与魂。下一步，我们将把讲座的主要思想转化为布山故事通俗宣讲，依托桂林郡治遗址古码头开展微言学和视频创作，讲好贵港文明史，助力贵港文化出圈、文旅融合。
1: 贵港市机关党建信息中心副主任包彩娟：
6: 聆听此次报告，我对贵港的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作为一名贵港人，作为一名党建工作人员，下一步我将立足岗位职能，把贵港历史融入党员日常学习和教育培训中，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讲好贵港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22日，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宫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贵姐姐大宣讲进高校贵港专场活动在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贵港校区举办，四位巾帼宣讲员依次登台分享。全国人大代表李彦峰品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阐释深厚人民情怀，号召各族群众共护民族团结。广西三八红旗手赖克斌讲述创业兴业故事，展现女性创新实干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担当。2026年广西最美家庭代表谭杰分享优良家风故事，以清廉和睦家风传递向善力量。市农业农村局黄素媛立足农技一线，讲述巾帼助力粮食安全、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模式，以身边榜样讲好巾帼故事，把理论宣讲融入鲜活案例，引导青年学子厚植民族团结理念，凝聚共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青春力量。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报道。中秋临近，我市月饼市场迎来产销旺季。记者了解到，今年生产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商超卖场备货充足，月饼价格总体平稳，节日消费选择更加丰富。9月22日，记者在市区一家企业生产车间内看到，工人们正有序进行配料、包馅、成型和烘烤。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推出18个口味的月饼，可满足不同顾客需求。其中刚上新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深受顾客青睐，产品供不应求。贵港市大西园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谭海红：
7: 今年大西园月饼连续产销一体的模式，我们每天量产月饼2000斤左右，整体产能比较充足。价格方面，今年月饼价格与往年持平，市场总体平稳，其中100元以内的礼盒最为畅销。
1: 在一家商超门店，记者看到本地和外地品牌的月饼礼盒同台亮相，价格从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为顺应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健康养生需求，超市还专门引进低糖型月饼，为特定消费人群提供更多选择。市民罗女士：
8: 老年也不能吃那么多糖，吃点低糖的，别吃那么甜。
1: 此外，依托贵港甄选区域公共品牌平台，我市还携手广东企业开展跨区域合作，搭建起覆盖全市的月饼产销推广体系。今年贵港中秋月饼市场正以更丰富的供给、更平稳的价格、更多元的选择迎接节日消费旺季。
0: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桂平市总工会、桂平市教育局联合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活动，邀请全国劳动模范黄松江先后走进寻望乡中心小学、石嘴镇第一初级中学，以现场宣讲加校内直播的方式，为两校约2700名师生讲述奋斗故事，夯实学校劳动教育基础。据了解，该活动也是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广西篇暨劳模工匠进校园的组成部分。日前，平南县举行2026年就业暖心贵在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暨家门口就业招聘会，聚焦本地企业用工需求，组织多家民营企业开展招聘，涵盖生产制造、行政后勤、销售服务等多个领域岗位，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助力群众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陈月、飞扬、 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

0: 六月，责任编辑黄进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

0: 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3: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卢灵基，是贵港市医疗保障局的副局长。建设30年来，咱们贵港的医疗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今天我和大家聊聊医保大家庭里的新成员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它将给失能家庭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在工作中，我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家庭，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失能带来的是沉重的照护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经济重担。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这样的困境正越来越多。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解决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障需求迫在眉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咱们贵港长期护理保险正式落地了。2025年底，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正式印发《贵港市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市长护险自2026年起先行覆盖就业人员，后续将按国家和自治区规定，逐步将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保障范围。目前享受贵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人员范围为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今年7月，我局联合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印发了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自8月1日起，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自9月起，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即可申请失能等级评估，评估通过后，按规定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服务待遇。长护险的落地将带来以下几方面好处：首先是大幅度减轻了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专业护理费用高昂，长期照护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现在，在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直接支付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护理服务费用，报销大部分的护理成本，为家庭纾困。例如，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的参保重度失能人员，按失能等级，每人每月有1200元到1300元不等的报销限额，报销比例在70%至75%不等。其次是有效缓解了家人的精神压力，有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撑，加上专业护理人员的介入，减少了家人因缺乏专业护理知识而产生的焦虑，让他们不再独自承担照护重担，以往那种身心俱疲负重前行的状态将会改变，真正实现一人失能，全家不失衡。可以说，长期护理保险在贵港的落地不仅是一项新制度的建立，更是建设30年来医保制度不断完善、民生保障持续升级的生动体现。如今，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长护险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张越织越密的医疗保障网正在为每一位贵港人的健康幸福保驾护航。
2: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曾经历过无助的人，此刻正经历温暖，
1: 体会过最无奈，所以珍惜。
2: 曾经历过离别的人，此刻正经历重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5: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6: 妈妈，我肚子疼。
5: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7: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8: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5: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7: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8: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5: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4: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9: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3: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10: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3: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听贵港的声音，
13: 贵港的声音
1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者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也许不易。也许不易是李健达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李健达填词，罗大佑编曲。这首歌也是经典的电影《阿郎故事》的片尾曲，非常的感人，无数听者都为之落泪动容。这个名字也许你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如果说到它的国语版本《你的样子》，我想应该会没有人不知道吧。许多人都说发现一些歌用粤语唱出来会更好听，据说是粤语比较接近古汉语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你的样子》这首歌的粤语版本，这是另一种感动，也是一首可以让人落泪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仙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可惜我是水瓶座。是的，我是水瓶座，你是哪个星座？每次流泪都会自我安慰一句，谁叫我是水瓶座呢？记得当年杨千嬅唱这首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长岛冰茶它并不是茶，而是酒，是一类调和鸡尾酒的通称，以伏特加、朗姆酒、金酒、龙舌兰酒四种酒，再加上冰块、白薄荷酒、柠檬汁等配料调制而成的一款鸡尾酒，极其容易让人醉。杨千嬅在歌里唱，谁人对我好对我差太清楚，好像真是这样，越长大越拎得清自己在对方心中的位置，也不再需要一些虚情假意的关系，不会说也不想听一些客套的话。你是怎么对我的，我都能感觉到。就简单一点吧，生活和关系都是这样。爱情也是如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歌曲中最深刻的一句是，心里羡慕有些人盲目到不计后果，爱的时候毫无保留，飞蛾扑火一般，一旦选择分开，绝不黏黏糊糊拖泥带水。如果你是水瓶座，你也是这样的人吗？单从一个星座来猜测一个人的性格是不恰当的，人的多面性复杂到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自己，但用一首歌来安慰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接下来听歌，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点解由始至终你当我只是你的普通朋友吗？其实你知道我是爱你，难道为了过去一件事，我们两个就不可以面对将来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9月24号星期四，农历的8月14。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

0: 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 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6: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8: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10: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10: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 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

0: 亚贺兰山东路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1: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2: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1: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2: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1: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2: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进入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

0: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他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3: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4: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3: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5: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3: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3: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6: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3: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其元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

0: 题会议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韦涛出席并讲话。
1: 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三篇《鱼儿还在》。
0: 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2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要求，研究调度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对前阶段我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和强边固防工作取得的阶段性进展给予肯定。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聚力攻坚历史矛盾和信访积案化解，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工作不断，不获全胜绝不收兵。要提高案件化解质量，坚持调解优先，按照5:1工作标准，加强工作统筹指导落实，督查督办，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啃最硬的骨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心顺，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压力传导，进一步解决好责任心不强、本位主义作祟、担当精神不足、做群众工作能力不强等问题，加大正面宣传和反面典型曝光力度，做到干得好肯定，干得慢加紧追，想蒙混没机会，搞造假受惩处，督促各地各有关部门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问题导向，把握主动和强化基础，切实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成果再巩固，进一步巩固深化和拓展已有工作成果，继续落实10:1工作部署和人货案三自管控要求，更大力度开展一案三查，持续打散破网。要机制再完善，进一步建立完善管理工作机制、指挥体系、日常协商调度机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守法意识和边境安全意识，积极完善便捷有奖举报机制，强化群防群治。要基础再筑牢，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严厉打击走私、偷渡等各类涉边违法犯罪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边境地区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不断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打赢打好强边固防总体战、攻坚战、协同战、持久战，筑牢祖国南疆安全屏障，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苗庆旺、廖志伟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专班综合协调组、排查化解处置组、舆情导控组、督查问责组分别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自治区信访局传达国家信访局在广西蹲点调研精神。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汇报全区开展强边固防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9月22号至23号，部分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到南宁、青州，围绕强化平陆运河重要纽带作用，加快培育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开展专题考察。驻贵全国政协委员履职活动召集人、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参加考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委员们先后到广西自贸区瑞显科技有限公司、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国投青州电厂、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平陆运河青州水上服务区青年枢纽、陆屋临港产业园马道枢纽、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详细了解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情况以及平陆运河城区段航道桥梁建设、船舶过闸情况。 在南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厅等有关部门及南宁市、钦州市平路运河集团相关情况介绍，围绕考察主题进行交流。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平路运河的纽带作用，发挥好这条黄金水道的综合效益，增强助力平路运河经济带建设、服务广西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抢抓机遇，履职尽责，助力将平路运河经济带打造成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孙大伟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找准服务平路运河经济带建设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更好发挥政协委员作用，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建言献策，积极投身平路运河经济带建设的生动实践。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履职尽责，不断提升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乌家士、民进中央常委杨静华等参加有关活动。
0: 广西台消息，9月23号，时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到南宁市就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行调研。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饱含着深厚的爱农为农、重农强农、兴农惠农情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保障粮食安全重任，推进种业振兴，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把我区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王新富先后到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种业企业、农业种植基地实地调研，与科研人员、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认真听取种质资源创新、生物育种攻关、良种育繁推等情况，勉励大家发挥优势，潜心科研，加快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全方位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效能，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王新富强调，要把科技强农摆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位置，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育壮大农业科技企业，推进种质资源保护和育种创新，加快选育推广更多高产优质突破性品种，不断提升我区种业核心竞争力，把农业芯片紧紧攥在手里。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健全联农带农富农机制，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要紧盯不放，抓好农业生产抓实抓细、秋管秋收秋冬种各项任务，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奋力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23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6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听取了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报告、关于全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关于全区法院、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与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关于检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情况报告，决定分别将以上审议意见、相关调研报告和执法检查报告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世纪工程。

0: 奔腾向前，水生生灵，自在回游。用4年时间建成的平陆运河需要经受更长时间的生态验证。在用大型机械改变钢筋混凝土的同时，建设者们坚持工程让路自然，以鱼道、红树林修复、生物监测等实现重大工程建设，与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共生共荣。系列报道《大河之上》今天播出第3篇《鱼儿还在》，采制广西台记者甘之瑞、梁军、彭龙、吴宪。
1: 每到周末，钦州市钦南区九龙镇丁屋村村民陈志松总爱带上鱼竿来到钦江边。丁屋村大桥横跨平陆运河钦江段，大桥全长约932米，主跨175米，桥面之上车辆往来不息，而几十米之外的河岸边就是陈志松垂钓的地方。
2: 我平时的话没事的时候，我就跟朋友一起过来钓鱼，然后我就喜欢在这一块。
1: 陈志松有5-6年的钓鱼经验，修桥之前他就常常守在这一片水域。在他的印象里，这片江水鱼群丰富，是休闲的好去处。当平陆运河开工，丁屋村大桥动工建设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生出了不少疑虑。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担心平陆运河施工，这个水底的水域环境会改变，然后鱼就不会在这里待了。
1: 工程机械进驻，桥墩开始施工，常常守在岸边的陈志松没有看见想象当中泥浆横流、江水浑浊的景象。他注意到桥梁施工时拱顶拱角的废渣浆液没有直接排进钦江，而是顺着封闭管道全部接到了地面的回收池里。为什么修建大桥，江水却没有被施工废料污染？在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对记者说出了答案。
3: 使用零污染排放，我们这个思路是从原来这个被动防漏转化为主动收集的，主要是在拱角排渣口啊、拱顶的出江口设置专用的排污管，沿着拱乐封闭输送废料到地面回收池。
1: 不止丁屋村大桥，平陆运河建设过程中所有跨江桥梁都实行一桥一方案精细管理，零污染排放工艺在沿线桥梁上成功复制。时间一天天过去，丁屋村大桥逐步合拢通车，桥面车流越来越热闹。陈志松依然坚持来到老钓位下竿，日子久了，他心里悬着的石头慢慢落了地。
2: 后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我钓的鱼跟平时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钓上来的鱼也是跟以前一样。
1: 大桥通了，鱼儿还在。站在丁屋村大桥的岸边，望向运河下游，一座座跨江大桥依次铺展。每一座桥的建设都要在通行需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做取舍。顺着平陆运河往陆海口走，沙井钦江大桥就坐落在红树林的边上。这片海上森林是滨海生态重要的家园。钦州市林业局资源科科长莫丽娟从项目启动之初就一直揪着一颗心。
4: 如果稍微不够力不注重，用那种爆破式的底滩，它就容易塌，紧邻航道边上那些红树林就会灭失。我们当时是最担心的。
1: 原本规划的宝通桥方案会占用红树林，为了给红树林让路，建设方调整选址，把宝通桥从上游改到下游，施工沿线布设起7.7万米可以动态移动的防污帘，施工推进到哪里，这道水长城就防护到哪里。即便措施严密，2023年还是出现了惊险一幕。莫丽珍在巡护中发现部分红树林叶片泛白，悬浮物过高，当地马上层层加设房屋屏障，组织人员冲洗红树的叶片根系。
4: 我们就立马提出一层房屋帘不行，我们上2层、上3层，一个屏障给他，还要组织人员对叶片上有沉淀的红树林进行冲洗。因为红树林它通过根和叶片来呼吸的，必须要清洗它这个根部和叶片，让它正常的生长。
1: 不止水下的鱼，滩涂上的红树林，大桥建设者还牵挂着陆地上的小动物。有些桥梁如果只追求造价低、工期快，就会直接割裂野生动物栖息地。在灵山县旧洲镇分水岭段，建设方放弃省市的普通桥方案，专门修建动物通道桥，桥面覆土复原原生植被，让豹猫、斑羚鹂、赤腹松鼠可以不受打扰穿行运河两岸。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韦宣桥：
3: 我们最终选择了废式的方案，设计施工比较复杂，投入比较高，运河建设呢要严守生态硬性要求，坚持工程与生态保护并行的这么个理念。
1: 桥上车辆奔忙，桥下万物生生不息。在沙井清江大桥附近，平陆运河搭建起全国业务化运行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平台，无人机、岸基水站、海上浮标24小时不间断值守。钦州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负责人赵强：
5: 24小时监测呢，我们统计了一下，2021年以来开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在运河航道上的国控地表水断面，清江的东断面这里都是2类或者3类水稳定的达到自治区下达的考核目标要求，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丁务取水口监测数据呢，都是年年达标，没有出现超标的情况。
1: 如今只要有空，陈志松依旧会来到丁屋森大桥附近垂钓。他抬头能看见大桥上车流穿梭，低头能看见江水澄澈，水里的鱼照常咬钩。运河通航，大船往来江海，而在桥下属于这片土地生灵的生活还在继续。陈志松：
2: 有时候我们在旁边钓鱼，那个鱼也会旁边游来游去的。我感觉这个水域，这个两岸的这个环境，现在看起来就是比以前更加的干净清爽了。
6: 记者手记：
1: 大船破浪前行，鱼虾飞鸟自在栖息。平陆运河一边打通通江达海航运大通道，一边守护江河滩涂生灵，解锁超级工程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模式。对于像陈志松这样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并不清楚什么叫零污染排放，只知道施工这几年没有看到泥浆流进河里，也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监测，只知道喝的水年年达标，更不知道那些拱角排闸口之类的专业名词。但他等来的是没有让他失望的结果，水还是那个水，鱼还是那个鱼。在钦州市林业局，我问莫丽珍科长，如果红树林会说话，会对建设者说什么？他想了想说，感谢把我作为你们身体的一部分来爱护和保护。沿线的生态、水质、鱼群、红树林，连着太多人的牵挂，一道道工序的较真，既是为了实现绿色工程的整体目标，更是对整条江河生态的郑重承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平陆运河绿色工程生态效应日益凸显，在畅通江海物流通道的同时，守护流域生态，实现了工程建设与自然保护的协同共赢。
7: 9月23号，秋分节气，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广西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让金秋喜悦在希望的田野飘荡，绘就山河新风景。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8: 金秋九月，稻浪翻滚，硕果飘香。在河池南丹芒场镇八坪村历久历节土司文化旅游区，本土湘系趣味农事竞赛、非遗体验农特市集轮番上演，各地游客与本地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丰收喜悦。南丹县芒场镇八坪村者乐屯村民黄高平：
9: 在八坪这里做丰收节，我抓了一头猪、2只鸭、1只鸡，非常高兴，希望丰收节越做越好。
8: 南丹因地制宜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打造特色节庆品牌，进一步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南丹文旅知名度，持续以节庆赋能乡村振兴，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在柳州融水金秋烧鱼季热闹启幕，稻田里游客挽起裤脚抓荷花鱼，河滩边荷花里烤得金黄焦香，鱼丰区开展丰收接力赛、筛米小擂台、快乐抢瓜大战等趣味活动，现场的美食品尝、农特优产品展销活动等同样充满着丰收的喜庆。游客杨青云：
10: 很热闹，人山人海，来喜庆，
11: 大家一起分享农民丰收节。
8: 百色那坡、靖西等地举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农特产品展销活动，农民晒丰收，群众庆丰年，游客享乡情，沉浸式体验乡土烟火气。游客农海丽：
12: 特地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觉得现场特别热闹，民族表演也很有特色，非常精彩，近距离地感受了这个秋收的氛围。
8: 在那坡县的展销现场，各类特色农产品和本地小吃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热情推介，游客驻足品尝选购，现场热闹非凡。那坡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龙海英：
13: 这次丰收大集既帮助群众拓宽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那坡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将让更多那坡农产品出山出坡，走向市场，促进产业振兴和民族团结，同频共振，共同发展。
1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9月21号，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广西篇继续在桂林开展。当天，中央媒体、行业媒体以及部分省级媒体循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转战新安县开展主题采访。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1: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界首渡口的红漳浮桥。为什么命名叫红漳浮桥？这是我们当年毛主席啊所在的鄂
2: 在新安县界首镇，采访团队踏上红漳浮桥，模拟抢渡湘江，仿佛穿越时空，重回战火纷飞的岁月。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馆长尹汤怀：
1: 浮桥的连通，增加客人，尤其是我们研学团队的体验感，让大家呢能够触摸这一段历史。
2: 穿过红漳浮桥来到湘江对岸红军堂矗立江畔，这座建筑在1934年湘江战役期间是红军渡江临时指挥部，紧邻红军堂的界首古街又称红军街，当年红军曾在此驻防。老街保留骑楼风格，留存着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而在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馆，大型群雕、纪念碑、英明廊等红色景点再现湘江战役的悲壮历程，让参观者读懂红军在新安的红色故事。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宣教谷谷长赵丹：
3: 我们还开发了湘江战役主题的 VR 展馆，目前还是建设当中，就可以立体式的参与湘江战役的战火纷飞的这个过程。
2: 当天采访团还前往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标语楼、杭州会馆、老山界月城岭遗址等地进行采访调研。记者们将整合连日走访的所见所闻，持续推出深度报道。《求是》杂志社编辑张雷宝：
4: 长征文化浸润到每一户每一家的生活的日常之中，我们是会更多的跟大家宣传，然后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
2: 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生态文明采编室副主任张胜：
5: 我们陆续的也推出了一些新媒体的产品报道，结合广西的这个历史当代的发展，呈现在我们多平台上，形成一种矩阵化的这种传播。
6: 广西台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严守纪律、廉洁过节，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这6起典型问题具体为：防城港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林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娱乐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广西林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陈继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兴安县委原副书记、县政府原县长韦远明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规收受礼品等问题。贵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陈锦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南宁市江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延安市场监督管理所4级主任科员黄家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公款旅游问题。通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涵养作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守节点寸步不让，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对一发多发问题深化整治，对顶风违纪问题严查快处，对风府交织问题同查同治，推动系统施治纠数并举，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作风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金秋住房消费季正式开启，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接连出台，买房安家能享受哪些实惠？
6: 食药监部门开展活动，为市民科普辨别假药安全用装知识，口红误食有无危害。

0: 边摊神药到底靠谱吗？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唐佳，主播征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以及预告一下我们中秋假期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小刘，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
2: 嗯，
3: 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到晴，局部有阵。

0: 25到34摄氏度，东南风2到3级，国庆中秋期间，我市天气总体良好，赏月条件较佳。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刘给我们播报了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以及预告了中秋假期方面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柯，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王。经典栏目焕新升级，
8: 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
9: 上班前后，
8: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直到我的痛每一枚花开，四眼光盛开。
8: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10: 路况播报。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路况方面的情况啊。连线的是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高速路方面的一个情况。红星啊，早上好。主持人您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 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 0775-453-9019。主持人。
8: 好的，感谢红星给我们播报了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好想和你在一起。
11: 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聚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5: 不分南北去。

0: 烦走老友记，
1: 烦走老友记，
0: 人人都有滋味。
2: 早晨，早晨，各位街坊朋友。
0: 嗯，晨早老友记，人人都有滋味，弄到今日继续陪伴大家。
2: 有滋味，即系佢嘅反义词喺贵港话系点样形容呢？
0: 啊，有滋味，麻味啊，麻瘾啦。
2: 哦，嗯，同我哋家乡话差唔多。
0: 差唔多嘅呀，都惊啦，即系惊弄到贵港话，而且属于日之女孩噶。
2: 塔茂茂啊，
0: 系嘛？即系麻味啦，啊，对啦。
2: 啊，咁啊，根据咁样嘅规律咧，咁啊，我哋咧真系同声同气嘅话。
0: 一家人嚟噶，
2: 两讲一家亲啦，一个大佬一个细佬，系嘛？
0: 嗯，冇，大家都系兄弟噶，
2: 兄弟
0: 系妈生噶。你咪见系只广东只广生，吞文就知道是妈生。
2: 阿妈生啦，唔通阿爸生咩？系嘛？
0: 即系双 twins， 我就系 twins 嚟噶。
2: 所以咧，即系阿妈咧就亲热啲嘅，系嘛？阿爸咧就生疏啲嘅。咁啊，不过咧讲翻转头咧，爸爸咧系喺幕后嘅一个默默无闻嘅人，咁所以咧，
0: 就像一座山一样，一动不动。
2: 而且喺
0: 哭也不来，
2: 俾你
0: 做作业也不交，也不交。
2: 然之后咧，默默咁去承受住咧家庭嘅压力。
0: 哎哟，
2: 男人嘅膊头要好，
0: 咁嘅好像你好都屈力啊！
2: 即系讲咯，咁所以有压力咧先有动力。咁但系咧，如果压力太大或者系呢个水管旧咗，压力过咗头咧，咁啊，随时咧有爆水管嘅可能。
0: 成年就要换咯，唔准换老豆，冇坏话，差啲就冇得啦。
2: 老豆冇得换，水管咧可以换嘅。
0: 啊，
2: 因为咧。

0: 供水管网嘅建设嘅需求啊，咁我哋旧街嘅呢个永明小学之同济大道段，即系话永明小学门口到东面嘅呢一个山咩叫做咩振塘啊，阿华哥嗰边振塘嘅路段咧，呢段时间咧就开始系要半幅施工咁啊，有啲。明啦，系嘛？佢讲话系咪讲明？
1: 吓，咪你明系咪？即系
0: 即系行过嘅人啊，车辆系比较迟啊，拥挤啊，
1: 吓。哦，比较
0: 明啊，
1: 慢
0: 慢啊，
1: 慢啊，
0: 差啲音，差啲音
1: 啊，就是东风街嗰边啦，就是中山北路西侧嗰边人行道，就是南苑街到将军台道两只树诶，两只路段咧，成就系施工噶吧？
0: 具体路线咧就系东风路永明小学至同济大道。經過呢、這個呢、這個唐養魚嗰邊咧、啊，就會喺9月23日啊，尋日開始噶啦，咁啊到11月21日嘅呢段時間咧，半封閉施工嘅，咁啊南面咧就進行封閉施工，啊機動車咧係唔能夠入去，非機動車咧沿住北面嘅未封閉嘅道路咧靠邊行曬。
1: 啊，對啦，嗰陣你睇呢時東風街嗰邊，因為攞到個成南苑街嗰邊，就是中山北路西側嗰邊人。向道到张港道道的路段咧，走完廿二号系跟开始施工啦噶，日七到10月19日啊，真系有只半封闭个施工啊，成日施工期间咧，嗰只路段咧使临时揸占用嗰只人向道停车位啊，周边个住个居民咧就提前跨人咧就系个停车位置啦哇！
0: 国庆节咧出行啊，咁啊去高铁站啊，搭飞机嗰啲朋友咧。揸先揸早啦嚇，我千祈咧唔好啊，覺得整咩嘢啊？睇啲水管挖得幾深啊？好奇 high smart 啊！咁啊，大家咧過往嘅車輛咧遵守現場嘅交通嘅標誌標牌，現場嘅管理人員嘅指示啊，減速慢行，希望大家一路平安，一切。唔好好奇。
1: 對啦，咪要跟擦桌啊！你朋友講啦啊！骰仔个骰乖咁和领土，骰仔乖咁和就写骰仔，不过白和就有啲好用
0: 柿子，
1: 系嘛？
0: 柿饼啊，咁有啲更加直白嘅柿饼啊，梧州话柿饼，
1: 呢个乖咁和就柿饼咯，啊柿饼，
0: 贵公又画地铁，真系希望咧，即系有关方面咧筹奖一下啦，咁啊真系。規劃一下咯，咁啊，千祈唔好即系過劃啦，嗬。
1: 乖咁話，咪寫警圖嘅話，乖咁就讀曬仔。白話就有啲粵語就有啲困難。
0: 唔係讀屎嘅咩？屎子啊！好標準嘅。咁所以咧，即係無論咧，你唔讓我唔讓你咧，大家就會整個碰頭，然之後咧就打網罩啦，
1: 嚇。哎呦！
0: 哎呀，咁啊，講到嘅咧就係近段時間咧，即係。眼唔观六路，耳不听八方的街坊朋友在沉塘区三北乡磨村乡村道路，有位咧维某咧就开电动车啊，咁佢系有牌照嘅，所以咧就叫做驾车啊，沿住呢个磨村咧南北走向就行到咗村嘅西边嘅。北向南方向行驶啦，
1: 哦，
0: 佢系开喺前头嘅，
1: 前头噶，即系许某咧，佢成咪有只嗰个洗真噶，而且咧啊，部两辆摩托车，而且咪有豪配噶，
0: 即系快啲啦，
1: 啊，对啦，佢
0: 住电动车嘅两轮嘅大部嘅，
1: 哦，
0: 嘅叫做依家叫做轻便两轮电鸡啊，
1: 佢一人牵住只磨村个南北走向啦，佢就坐喺只维马个后尾，
0: 咁佢行到路口嘅时候咧，佢就想超车啦，咁啊超车嘅时候咧又唔睇咧，啊啱好嘅后尾嘅嗰个街坊咧就要右转弯，咁佢咧左转弯。咁然之後咧，咁前頭嗰個咧要左轉彎嗰個行喺前頭，佢又唔打燈，咁啊結果咧到路口嘅時候咧，佢唰嘅一下，佢就轉彎喎，咁搞到後面嗰個咧啱好咧又要喺轉彎位置趕頭啊，趕佢頭，一個喺左邊，一個喺右邊，咁咪交叉咪撳冧啊下咯。
1: 哎呀，所以你兩部車你就肯定係撞緊人係啦噶。你歪貌咧就受傷啊，許貌咧就好彩啲啊。
0: 佢可能身手比較靈活啲
1: 啊，有困難啊。所以咧嗰只曬高車咧，啲人凳咧啊交緊嗰邊咧。
0: 咁啊，許某啊，未曾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即係佢屬於係輕便摩托車噶啦。

0: 取得呢个 F 牌啊，咁、
1: 嗯、
0: 啊，所以咧属于系违章嘅。咁佢违章在头咧，佢就大晒噶啦。咁所以责任咧，佢咧就哪怕佢系转得迟，佢转得规范，佢打咗灯，但系咧佢冇呢个驾驶执照，咁骑呢部两轮咧。就屬於係違規嘅，
1: 矛真唔該我曬啦。
0: 咁、啊、另外嘅一位維某咧，佢雖然咧唔打燈，但係佢係有摩托車駕駛證嘅喎、
1: 哦。嗯，
0: 科目一、科目四，考咗試啊，忘記咗咩嚇？
1: 白考咯喎，
0: 冇開啟轉向燈嘅時候咧，亦都造成今次交通事故嘅次要責任。
1: 嗯，
0: 咁啊冇證嗰個大曬噶嘛，
1: 係
0: 嘛？佢負上主要責任，
1: 嗯、
0: 為某個負上次要責任。
1: 同我都知道啦，
0: 嗯，
1: 啊馬特馬佢係超車，就寫成乜咧？陳強之行馬特超車咧，有啲人物知啦。
0: 不得超車嘅情況底下，比如話前車喺轉彎嘅路口掉頭超車嘅時候，你就唔能夠超常超嘅嚇。通俗啲講就唔能夠超常超啊。
1: 咁、嗯、
0: 第二個咧，對面咧有車嚟啊，比如話林姨嗰邊啊，我嗰邊我行嗰邊，嗯嗯、林姨行我嘅左邊，前頭都有啊、麥小寶嚟啦，係嘛？
1: 嗯。
0: 啊，呢、這個林姨就唔能夠再超我。
1: 啊，對啦，仲有你前頭部車咧，有可能佢是側向咧，間隔人冇個緊車、溜縫車、揸護車、共襯揸險車嘅、嗯，你而咪要去超車，你咪嘅，我用我喂啲喎，咪又等佢條公有破喎，你咪要管，我仲要管喎，你知道嘛？
0: 因為而家執行緊急任務，
1: 成日人都有緊急任務啊，生民問題㗎。
0: 咁再有咧，行經鐵路嘅路口、交叉嘅路口、窄橋、弯道、斜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里头咧，就系、是、流量比较大嘅路段咧，都未曾有超车条件嘅。
1: 嗯，
0: 咁你老老实实跟喺后尾咯，嗯、
1: 超车你咪成日要俾人污为，啱嗰成日要安全个通气啊，成日咧已经正确超车呢。
0: 第一个要观察嘛，有倒后镜啊嘛，睇睇。左边右边有冇车啊？
1: 左右看啊！
0: 提前打好呢个转弯灯啊，大佬大佬、
1: 嗯，
0: 大佬大大佬。
1: 嗯，确认安全之后咧，正超车。你一大双步咧，就系要安全翻翻原来个车道。
0: 嗯，
1: 啊，在考试间见到嘅直超个车辆之后咧、嗯，再开启你个转向灯。
0: 即系你超咗人，你睇到距离应该有一定嘅距离，再打翻右转向灯。回到自己原本行驶的车道，冇、
1: 嗯、
0: 一转过去又兜头咁样射过嚟，系嘛、
1: 嗯？
0: 有可能你又俾人家撞车，人家又俾你揭低啊嘛！
1: 啊，所以呢，你等超车嘅话，你一定要严格遵守啲交通法律法规啦。
0: 安全摆喺第一位，
1: 嗯，
0: 唔能够强行超车，违规通行。唔系嘅话咧，人仰马翻系两轮啦，系嘛？三轮咧就侧过一边啦，四轮啊，嘣嘅一下咧。唉，有个时候咧，人会受伤噶嘛。
1: 唉，所以你真系要遵守佛律佛规噶喎。
0: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过个中秋，过国庆啊。
1: 对啦。
0: 首先你要遵纪守法。
1: 嗯，要去量就去量啦啊，他啦。

0: 呀，好多朋友都是弄到个啊怪咁样啊，坐个十步关路大叔去呢，就个倾偈呢就记得好亲切啊，啱啱见到有啲弄到怪咁只几个只几只唔知道个细呀。
1: 咁啊，大家拗下数咯，有拗数先至有睇头啊。
0: 啊，对啦，所以呢弄到啲有啊好处有好料咧，同同个分享嘅话呢，就叫做中秋脚痕，你想开嚟啲难近，弄到怪笑俾你听。
1: 咁啊，多谢我哋视频号嘅得意一生赞咗我哋啊，同埋呢个咁嘅 G J。M 啊，仲有一个喺咩间做的朋友，哎哟，赞埋我哋，同埋阿娥姐啊，早晨啊，主播老师，哇，我哋几时成咗老师啊？
0: 哇
1: 我哋做下老师啊？
0: 唔敢当啊，唔敢当啊！
1: 啊，
0: 六便晒嘅你咪食乖姜菇噶？哎呀，
1: 犀利啊！啊，咁啊，六便士喺边度啊？
0: 咪食落啲个
1: 香港啊，我哋隔篱啊。
0: 嗯，吓，惊惊叹你睇落啲个啊。得啦，如果系开神卡
1: 嘅，咁多嘅朋友咧 ，hold 住我哋节目咧，咁啊，我哋要送啲福利俾大家。
0: 咪食乖姜菇，如果系落乖姜神卡啊，啱埋佢啦。系脚痕中秋国旗咧，就越来越近啦。明日就是中秋啦，噶、
1: 哦。广东嘅朋友啊，咁啊，讲到咧国庆，同埋中秋节，咁啊，数下手指甩啊，咁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嘛。
0: 嗯。
1: 中秋节咧放三日假，咁啊正常休息啲街坊朋友咧有得谂啦。
0: 嗯哼。
1: 啊，近近地我哋贵港游都几好玩噶。
0: 哎呀。
1: 系啦，咁啊呢个。tips 咧讲俾大家知啊，首先咧景区户外游方面咧就有个通票，
0: 哦，
1: 通票咧即系买一张票咧，以下嘅地方冚唪唥你都可以去行噶啦，
0: 哦，一张票
1: 唔使
0: 通啦。
1: 唔使再花錢，
0: 係嘛？咪實質能開門票，
1: 誒，
0: 成日我將你成日向咗户外嗰個遊樂園係咪咧？遊樂園裏嗰個吹又貴用通票，
1: 係帶啲小朋友啊，
0: 佢去到啲神卡啦喎，
1: 阿爸阿媽都得嘅嚇，
0: 嗯，
1: 咁啊點解講咧？稍後再解釋俾你知啊，
0: 嗯，頸位
1: 小朋友嘅好寶貝。
0: 好宝宝，
1: 好宝宝哦，好宝宝亲子乐园，
0: 嗯，
1: 小朋友玩啊最开心啊，
0: 对啦，
1: 疯狂天牛乐园
0: 啊，疯狂牛牛
1: 牛牛，哎呀，个副眼镜要得换啦，真系
0: 啊，仲有广南个顺边旅游区天许航天乌鸡馆，
1: 哎呀，从细细个培养航天家系嘛，宇航员啊，值得谂啊。
0: 啊！找兩户風景旅遊景景區，
1: 哎呀，一家大細去就啱啦，
0: 對啦，
1: 帶上阿爸阿媽咧，啊呢、這個。

0: 乖袋啊，乖女啊，咁啊，
1: 仲有呢就只北大山嗰只风景区啊，铜鼓湾嗰只温泉旅游个度假区。
0: 哎哟，咁啊行完咗之后咧，辛苦啦，去铜鼓湾浸一浸温泉啊，食埋呢个自助海鲜大餐翻嚟。
1: 哎哟，仲有嗰只中山港城只新啊潮新豪太空撞喎、啊，哇！
0: 哇！呢、這個中心廣場一睇住佢開業，睇住佢越整越多，越多越來越品種。
1: 嗯，仲有農風、嗯、啊，農林風塔，哎，嗰只佢係喎。
0: 啊，
1: 農林風塔東盟神喎。
0: 南寧呢個東盟呢、這個國家嘅話咧，你去呢個風特東盟神話裏頭，真係濃縮版行曬我哋東南亞各國。
1: 啊，对啦，仲有只玉桂孙云地，哎呦，强到地方，杀个地方喎、
0: 啊！啲露营啊，烧烤啊，舒服啦。
1: 啊，对啦，啲朋友就惊啦，成日都落去到啲卖票咧，坐喺嗰度晒惊超常喎，嗰只小陈翠女仔咧就佢系去卖票
0: 啦
1: 噶喎。
0: 系啦，咁啊睇到咧咁多嘅地方啊，咁啊再有个室内嘅，
1: 哎呀，
0: 室外晒咧冇空调咧，室内亦都比较好啊。
1: 嗯嗯，
0: 有空调咧唔使咁热啊。
1: 嗯，
0: 首先去我哋嘅湖约广。
1: 澳女个身痛盲蹦蹦床冇啊，蹦蹦上个公园啦，
0: 即系喺里头咧蹦蹦跳都得啦。
1: 嗯，就有吃晒过嚟爷爷的农枪，
0: 阿爷开嘅阿嫲唔得闲。再有咧，唐人街嘅儿童乐园，有得玩。
1: 嗯，就有望到一种唱个喜宝。系掠宝统文掠院，
0: 咁呢个通票几多钱啊？嗰间房价，哇咁多嘅哆唻咪发嗦啦，至多都未够安嘅呢一个地方啊，209啊，209蚊就可以咧，门市价嘅495蚊嘅呢张票买到手啦、
1: 哎，
0: 一张票行晒。8个景区，咁、然之后咧，桂平西山游去得啊，北帝旅游区游得啊，呢、這个龙潭国家森林国家公园啊，马骝出晒嚟放养嘅话，咁仲有红心动物大世界
1: 睇
0: 啊，睇老虎、睇狮子啊，咁啊同埋呢个天悦航天科技馆，哇，我要做航天员系嘛，九龄湖，哎哟，而家整得好靓啊，真系有机会再要去一去。仲有咧，太平天国金田喜宜嘅地址啊，去做一做食达开洪秀全啊。
1: 诶、哎，对啦，仲有嗰只怪喷百坏怪线或者标志公园嗰啲都佢系去去嘅。诶，仲、有其他地方，就应该对波点钟方啦，就同我镜，同你镜啊，
0: 系
1: 啊，因为好多地方啊，就讲唔好行开，没有广告啊，
0: 没有广告，只有报时信号、啊，喂，又几押韵喎，
1: 系啊。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axo。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毅，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蓝岩。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